0: 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

0: 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 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

0: 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的游戏。是一个人玩不了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耶！嘿嘿，太好了，大家都在。努娜、妮妮，我们来玩乒乓球吧。
1: 现在不行呐，我们正在工作。
0: 工作？什么工作呀？
2: 我们答应了阿飞叔叔，要帮他修剪好所有的植物。
0: 可是，
1: 你先去找别人玩吧。嗯，
0: 西西，你想不想玩乒乓球？
3: 哎哎哎，小心！啊！
0: 哎，
3: 一会儿再说。
0: 抱歉，琪琪，我正在画画呢。这
4: 26、27、28、29，
0: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跳满100个呀？
4: 马上，去！怎么又断了？
0: 抱歉。怎么都不愿意陪我玩？哎，对了。我要开始玩乒乓球了，嘿嘿嘿嘿，真好玩！哇，乒乓球飞得好高啊！啊，嘿，
4: 啊，40、41，
5: 琪琪，
1: 琪琪，你这样真是太不好了。
0: 对不起。
6: 没关系，琪琪，你先一个人玩一会儿，等我们忙完了就来陪你，好吗？

啊。好无聊，我该怎么办？小优，快来帮忙！

0: 琴琴你好呀。
1: 小优你好。
0: 琴琴你怎么啦？
1: 小优，没人陪我玩，我好孤单呐。
0: 原来是这样啊，小优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咦呀，镜子，
1: 跟镜子里的自己玩一点也没意思。
0: 睡袋，
1: 不行不行，睡觉应该回家睡，来游乐场是要玩耍的。
0: 橡皮泥，
1: 橡皮泥可以捏出大家的样子，这样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玩了。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1: 那一定是橡皮泥了。西西超人来也，冲啊！
2: 等等，婆婆。
1: 看我的！
0: 琪琪，我们忙完啦。
1: 那真是太好了！你看，这是我做的。
3: 哇，好像我呀！
0: 真是太棒了，琪琪真厉害。
1: 有他们陪我玩，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寂寞呢。
0: 那我们来一起玩乒乓球吧。

0: 露娜为什么生气。太酷了，
1: 这里面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收集的各种植物标本。
0: 露娜，这些我都见过，有没有特别一点的？
1: 后面有一株兰花。
0: 兰花？是蓝色的花吗？这有什么特别的？
1: 不是的，兰花是一种草，叶子长长的，颜色也有很多种。兰花开出的花特别好闻。
0: 努娜，咱快点儿，我想看看兰花是什么样的。
1: 别急，标本特别脆弱，快速翻容易损坏。
0: 那好吧。
1: 妮妮，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努娜，我在地里发现了虫子，你能帮帮我吗？
1: 妮妮别害怕，我去帮你把虫子除掉。琪琪，我去帮妮妮弄虫子，你一定要轻轻地翻，千万要小心别把标本弄坏了。
0: 我保证会轻轻

0: 一定不会弄坏。哇，好漂亮啊！啊，哇哦，哈哈，啊，这下完了，龙达肯定会生气不理我了。怎么办？怎么办？哎呀，我还是重新做一个吧。希望努娜可以晚一点回来。
1: 琪琪，我们回来了。嗯？啊，我的标本！琪琪也太不小心了，他不会因为弄坏东西跑掉了吧？哼，我们一会儿就去找琪琪。
2: 琪琪应该不是这样的人，也许琪琪有事儿。还是再等等吧。
0: 这个叶子太宽了，这个我认识，不会开花。叶子一样，纹路也一样，花也一样。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这下努娜应该不会生气了吧？上次因为失误已经弄坏一个标本了，我还是找小优来帮忙吧。小优，快来帮！

0: 亲亲好，
1: 小优好。
0: 亲亲，遇到什么问题了？咿呀，
1: 小优，我把努娜的标本弄坏了。我重新找到了它，想把它弄成标本，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制作标本，小优有办法。咿呀，牙签。
1: 不行，这样会把叶子戳破。
0: 透明胶带。
1: 胶带容易粘手，还会把叶子弄坏。
0: 标本制作套装，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1: 我选标本制作套装。
0: 水纸包好，然后用它平铺在书上，用书页把它压住。
1: 大功告成，我得快点给努娜送去了。努娜，对不起。啊？努娜，你不生我的气了吗？
2: 努娜没有生你的气。
1: 可是我把标本弄坏了，努娜为什么不生气？
3: 琪琪，我不担心你弄坏东西，反而更担心另外一件事。
1: 什么事？
3: 我担心你弄坏标本后不敢承认就跑掉，但是你没有这样做。啊？哇，真漂亮啊！

0: 遥控飞机风波。快来瞧，快来看，
1: 总算都摆好了。
2: 破破，你准备好了没有？
1: 旧物交换活动已经开始了，
3: 马上就好，再等破破一下。噔噔噔噔，搞定了！
1: 哇，遥控飞机，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4: 当然可以，不过你要小心一点。
1: 哇，太酷了，和勇敢正义的蜥蜴超人很配呢。空中战队集合完毕，冲呀冲呀！呜、我可以用望远镜跟你换飞机吗？
4: 可我有一个望远镜了。
1: 我还有其他东西，你一定会喜欢的。嘿，这个怎么样？你知道最新的飞飞侠漫画书吗？
4: 当然，这本书很抢手，可惜都卖完了。
1: 我用它来交换怎么样？
4: 真的？
1: 当然，琪琪想跟我换，我都没答应。
4: 好，好，你可不能反悔哟。
1: 蜥蜴超人是不会反悔的。你要不信的话，我们去找。
2: 婆婆，你等我一会儿，
1: 我现在就回家拿漫画。
2: 婆婆，你要保管好我的战斗机哦。
5: 要是我的公主玩偶也能飞起来就好了。不知道遥控飞机能不能载得动公主玩偶呢？
4: 当然可以，它可是无敌的。
5: 婆婆，我可以跟你交换吗？
4: 不行。
5: 草莓蛋糕跟你换怎么样？
4: 妮妮，我还是不能跟你交换，我跟西西记过账，答应的事情就不能变了。
5: 好吧，那借我玩一会儿好吗？真好玩。糟糕，对不起婆婆，我不是故意的。
4: 这是答应给西西的，现在该怎么办？
2: 婆婆，
1: 我把漫画书拿来了。我的遥控飞机呢？
5: 西西，对不起，我不小心把飞机弄坏了。
6: 西西，怎么了？
1: 我的空中战队没有了。
4: 我没法和西西交换了，
6: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

0: 小朋友们好呀，
1: 小优好。
2: 西西的遥控飞机坏了，小优可以帮我们修好吗？
0: 没问题，交给小优吧。咦呀，我知道。
2: 我不了解飞机结构，会把遥控飞机弄坏的。
0: 笨蛋！
2: 不行，这样遥控飞机就飞不起来了。
0: 螺旋桨。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2: 我选螺旋桨。
3: 西西，真对不起，这是你的小飞机，我不该不经过你的同意就玩的。
4: 我也是，我没有保管好你的战斗机，西西。你还愿意和我交换吗？
0: 当然啦，我们可是接了长大。
2: 哎，西西，你不是说这本书不给换吗？你怎么又给破破了？
0: 哎呀，对不起。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来呀，铁，铁，铁，铁，铁，
2: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2: 高马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
1: 谢谢你。
5: 哎。
4: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2: 走吧。
7: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 好，快走！
7: 大娘，赶快隐蔽！
8: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9: 爷爷，爷爷，爷爷，
7: 不要怕，
9: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7: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好，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不是。谢谢你，
9: 谢谢，
7: 不谢，不谢。
5: 哎，
9: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7: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9: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7: 啊，好好。
5: 哎，
9: 同志，快点隐蔽啊！
7: 阿芳。

0: 你不是说你要给我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
1: 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

0: 再以元朝志更高，吾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你先在这儿。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情况怎么样？啊，好吧。
1: 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3: 保持中立，集合。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2: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2: 啊，啃什么呀？
3: 我
2: 哎呀，
3: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
2: 首长。
3: 马上送你，来，坐。
2: 王政委，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施首长来坐镇，100%。
2: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3: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3: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3: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3: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5: 回来了，
6: 上好了。
5: 哎，文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4: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哎

0: 报仇！
1: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1: 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 张团长，
2: 不考虑你的问题。
0: 团长，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3: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1: 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
0: 哎，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听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就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0: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0: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2: 是，
0: 小心了。排长，
3: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调虎山，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2: 是，
0: 二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岗地还在我们手里。

0: 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1: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0: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0: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1: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喊到排长。

0: 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
1: 哎，我想上，我让你上，让你来尝尝这个。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快来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爆动机图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

啊！

0: 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啊，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从我3重保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

0: 送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过得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隔板都伸不开，加个菜呀、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滑脸裙呢，这还叫个热闹。
2: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啊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封闭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

0: 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它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握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1: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

0: 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苏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三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成。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元，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哪儿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

0: 公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它用的是全新镍镉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二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一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三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镉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2: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镉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5: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

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睛以后呀，就累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

0: 外表面纵向众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0: 好，
2: 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好，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2: 哎，老孟，
1: 走。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0: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王八。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真是姐姐，
2: 真好，
1: 真是
2: 芳芳，
1: 你们好，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芳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啊。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1: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走吧，来走。
5: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0: 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0: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0: 王芳。
1: 你父亲叫？
0: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哪儿？
0: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0: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0: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0: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2: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好。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消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已……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1: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2: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2: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1: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2: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1: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1: 一定。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3: 对，欢迎你，
1: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哎呦，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3: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

0: 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

0: 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3: 他一定会醒。
2: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4: 杀他个回马枪啊！
2: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艰难受。
1: 今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到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塞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在那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视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视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这些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12: 哟，
1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12: 是。
1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10: 你看汪方向水。

0: 喂，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你看，哎，这很像王芳啊，这是她妈妈。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2: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2: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你没有找他，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好，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0: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2: 起立。
3: 团长。
4: 哎。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对，
0: 说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5: 打得怎么样了？
6: 敌人全给打。
5: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7: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7: 谢谢你。
2: 你累了？
7: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0: 对，
1: 去吧。
0: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2: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3: 他呀，甭想上来，
4: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也跑不了，没问题。
3: 当然，
0: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5: 好。
0: 怎么？你累了？
5: 你累了？
0: 不累。走。
6: 情况怎么样？
7: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6: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0: 走，快点，快走。
6: 你们到哪儿去？
0: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7: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我们来了，谢谢，同志，你叫李，我叫李永禄，
1: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辛苦了，
1: 同志，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
0: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1: 坐吧，
0: 走吧，
1: 现在开始啊，
0: 好，
1: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

0: OK OK， 他把枪拿到的哪里想抓来了一对大草帽，这就是咱们的
1: 李记，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
1: 给
2: 我，
1: 快接着，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0: 怎么样？
1: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报道组，
2: 是，
0: 近一点啊。

0: 么方？疼得厉害吗？
1: 哎呀，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
5: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5: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6: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6: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6: 在二号病房。
7: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7: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儿。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0: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张，
3: 你倒是
2: 好。好，好，我们去研究一下军情况。行，好吧，就这样吧。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哎，您贵姓？
5: 哎，我姓胡。
6: 哎呀，错了。
5: 嗯，你找谁呀？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下车吧。
5: 试试看。
7: 好，
5: 踩一下。哎，好了，
7: 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8: 自家人们谢什么？
5: 你贵姓啊？
9: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5: 来了，
6: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5: 啊。
6: 走，上车去吧。
5: 啊，好好。

0: 对，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0: 王峰的金大爷。
1: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2: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3: 王富彪同志，
4: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1: 谢谢，谢谢。
4: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1: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4: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1: 好。
4: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4: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1: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5: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5: 好，
6: 大家请坐吧。
5: 请
6: 好
5: 坐。
6: 坐吧。
5: 好，衣服给我们。
6: 来抽烟，自己来吧。大家不要客气啊。
1: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1: 为什么？
3: 王副彪同志，
1: 年
3: 都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好，
1: 去，我是要去的。
6: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9: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

0: 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

0: 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

0: 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

0: 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

0: 花了九十九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将总部特瓶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
0: 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同顽强的战斗，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党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0: 和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北疆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1: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好好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儿。
0: 嗯。
1: 穷鬼。

0: 这当中，哎哎哎，哈哈哈哈哈
1: 哈，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商鞅有很好的安置。
3: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一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0: 是。
1: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4: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
0: 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 很显然，用大部队进超，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住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 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呀、啊，眼看着第一个街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0: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笑>
4: 夫人真是，呵呵，作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
4: 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笑><笑>我不会跳。太抱歉了。

请小姐原谅，我跳的不好。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

0: 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

0: 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

0: 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

0: 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看清楚了吗，陶兄？现在所有人都没有伤痕，你说的凶手们呢？在哪儿呢？
1: 书院里所有人都在这儿了吗？
2: 除了刚才检查过的小厮和书童，学子们都在这里了。
0: 哦不，王生和刘生不在。
1: 王生不可能，
0: 凭什么王生就不可能？就因为你们关系好？
1: 王生与我一起查案，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他何来的作案时间？
0: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我了。段征死之前，王生曾经发难于他，还把我们众人打跑，只剩段兄一人与他对峙。
3: 我真想杀他，
4: 皇兄，你又有什么想法呀？
1: 杀个人还不简单？你们等着。
0: 怎么不说话？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1: 王生不可能。
0: 那凶手呢？
5: 你把我们所有人叫到这儿，就什么都没有了。
6: 这至少证明，凶手忌惮皇生，那皇生就不可能是凶手。
0: 我们怎知你是不是包庇皇生，故意设下此局？
1: 好了，我相信陶生的初衷是好的，这段时间为了书院尽心尽力，
5: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陶生，你回去好好休息，查案的事就交给周生吧。
1: 可是山长，
6: 好了，大家都散了吧。

0: 难道我真的查错了方向？郝兄，怎么独自饮酒，也不等我一起啊？哦，对了，今天来的路上，有几个学子一直在打量我，那眼神甚是奇怪。
1: 张大人赴明天，学子们都去应考，结果他说手受伤了，并未出现在考场。
0: 你这风寒怎么这么严重？你去哪儿了？
2: 去了趟后山。
0: 去干什么？你这什么语气？你说实话，你这伤是哪来的？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0: 这些草药千夫三日，风还是正自会消失。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1: 这是谁干的？
0: 干的呀！在我这个后厨的小写，这是我没干的。
1: 你们小厮所为，
0: 什么呀？我小厮所为，我这是个小厮，我连字都不认识，我写的是万一，我这后厨的墙，我这厨子，我还能干什么别的不好的事啊？
2: 我告诉你知道吗？这里该有人，这边上下，上下直接。施工人员，施工人员，施工人员，我们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
0: 大家别吵了，别吵了。
2: 大家先听我说，大家先各自回屋，关好门窗。若有其他异常，及时来报。
0: 钟子，我跟你们
2: 散了，散了，散了，都散了吧。
0: 走吧。
2: 钟子，好好查一查，太吓人了。
3: 这些预言界的预言，
0: 我们都不好下一次。

0: 谁啊？陶兄，刘兄，你怎么来了？快快请坐。陶兄，王兄呢？他不是刚回来，怎么就不见人了？
1: 你找他做什么？
0: 陶兄，我和你说，我今天偷偷去后山采药去了，王兄他非要陪着去，说是去采些治风寒的草药。 他这人呀，笨手笨脚的，自己的手被镰刀给划伤了，你是没看到呀，那血一直流啊。哦，我今天来呀，就是给他送这个金创药，对刀伤最有效果，你让他敷上。那我放这儿了，那我就先走了，陶兄。陶兄，先走了。

0: 睡在门口啊？
1: 实不相瞒，我担心王兄你会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守在门口安全一些。
0: 我是下一个？为何？
1: 平日里你总喜欢与我较个高下，属善妒，你对山长的妄言属嚼舌，
0: 所以你觉得是我。如此我倒觉得是你，你有文采比拼，我既是善妒，你自然也是，而你奚落我善妒，岂不是嚼舌？
1: 今日怀疑王兄，实属不该。
0: 哦，我怎么不记得了？
2: 走，快点，快点！
1: 哎，发生了何事啊？
3: 有人看到皇上在后山。
1: 在后山怎么了？快说呀！
3: 死了。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辽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人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制胜未来。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羊圈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镜都行。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数字赋能公路建设，服务三进，美好出行。今天是国际减灾日，遇到危险怎么办？这份避险指南请收好。新州糯玉米，从田间到舌尖的甜蜜之旅。长假过后，学习工作不在状态，中西医共同支招，帮你告别节后综合征。智慧公路建设是交通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15五期间，我省将以数字化赋能公路发展，持续提升路网通行效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让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1: 15五时期，我省智慧公路发展将以数字化赋能为主线，全面提升基础设施、通行服务以及安全应急的数字化保障能力，力争到2030年全省智慧公路建设运营有质的跃升，重点抓好4方面工作。一是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加快高速公路数字通道建设，完成 G5 京昆、G20 青银、G552 广、

G2516 东旅等二纵二横共1471公里繁忙路段的数字化示范通道建设，对在意188个收费站、73对服务区、146座隧道

0: 优化建议型平台功能，推广小客车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逐步实现免临卡、免还卡。同时会同太原市整合城际快速客运与城市多元化公共交通资源，创新太原都市圈交通出行新模式，增强群众出行获得感。三是增强安全应急数字化保障能力，健全长大桥隧结构、重点边坡、高风险路段、自然灾害安全感知体系，推动较高以上风险路段和山区重点风险桥梁主动监测预警设施100%覆盖，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全省所有高速公路隧道的联网监测一张网，守护出行安全。四是强化交通数据资源治理与开发利用，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示范场景，推动无人机在勘察、养护、应急、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建成省市两级交通运输信息监管平台，提升行业智慧监管能力，建成行业数字底座，有序挖掘释放行业数据价值。山西台报道。
1: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在走进高压线巡检、消防救援、景区演出等场景，承担高危重复的工作，大幅提升作业效率。下面，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机器人新员工的硬核实力。

0: 这款消防机器人，
1: 它通过穿戴高温的防护服，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持续工作2分钟，开展了一些火源定位、有害气体检测、人员的搜索这样一些任务。

0: 鞋里坐的不一定是外星人，也可能是异物人。
1: 他能上天，能下水，球形舱里坐俩大活人，还是自动驾驶，360度全透明，跟飘在空中看风景一模一样。
2: 看了新闻嘛，就过来看一下这个 UFO。
1: 好多都是来打卡拍照的，大多数都是偏向于年轻人，问价的也挺多的。那些人比较好奇，然后这一款是80万，应用场景都在于景区表演、文旅表演，还有科普教育这些。
3: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4: 什么是最小单元和韧性家园？简单说，就是让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离我们最近的单元，在面对突发灾害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快速响应处置，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山西这个季节需要警惕的几类自然灾害，以及每个人都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常识。一、地质灾害，由于夏季降水积累，时至11月，山西土壤含水量仍高，坡体重量增加，崩塌、滑坡、泥石流是这一时段最需要注意的地质灾害。晋西黄土丘陵区和各大矿区是重点防范区域。防灾避险，紧盯房前屋后边坡裂缝、坡脚鼓胀、泉水突变等前兆，发现异常立即撤离并报告。滑坡崩塌时向两侧高地跑，泥石流时向沟谷两侧上坡跑，切勿顺坡或沿沟跑。接到政府转移通知，果断撤离，不贪恋财物。二、洪涝灾害，山西秋汛集中在9至10月。水利厅9月7号防汛调度会研判指出，秋季连阴雨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发生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全省防汛形势复杂。

0: 严峻。十月虽近秋汛尾声，但土壤饱和、河道水高，降雨可能引发险情。山区居民雨天不要前往沟口、河道、山谷底部逗留，听到上游传来异常轰鸣声或看到河水突然变浑，要立即向两侧高处撤离。城市低洼路段暴雨天要绕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不要通行，避险遵循四字原则：快、高、避、稳，即立即撤离，向高处转移，避开可能被冲垮或带电的物体，被困时应固定身体。三、霜冻。山西省气象台2026年10月11号发布霜冻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为吕梁、忻州、朔州、大同、太原五市。预警区域48小时内，地面最低温度会不同程度下降。霜冻预警发布后，农户应及时抢收成熟作物，陆地蔬菜采用秸秆浓膜覆盖保温，设施大棚加固棚膜，关严放风口，果园可在霜冻来临前1至2小时灌水保温，减轻冻害影响。四、森林草原火灾。根据山西省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每年9月15号至次年6月15号为全省森林防火期。秋收烧荒、祭扫用火、进山游玩、使用火源是主要风险。农林交错带和坟区周边要重点管控。防火期内严禁野外烧荒、吸烟、燃放烟花爆竹，发现违规用火及时劝阻，一旦发现火情立即拨打火灾报警电话，人员迅速撤离至空旷安全地带，切勿盲目扑救。
1: 12点39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忻州地处北纬38度至39度间，是玉米生长的黄金带，也是国内较早规模化种植田糯玉米的地方。这些年，这里以科学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所种玉米的极致新鲜，每年把4亿多穗田糯玉米送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餐桌。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一穗玉米从田间到舌尖的甜蜜之旅。
2: 这里是江西南昌的一家大型超市，现在是早上7点，可以看到我们生鲜区的人流呢已经上来了。那在我身旁的这个货架上，来自忻州的玉米又在进行新一轮的补货。北纬38度的田糯正出现在越来越多南昌人的餐桌上。
3: 忻州玉米复购率特别高，一天最少补2到3次货，已经在我们超市旗下全面上架。
4: 早上起来呢，我们那个家人呀都煮上这样一个玉米，大家都说很糯，口感也很好，小孩子特别喜欢吃。
5: 软糯香甜是忻州糯玉米赢得市场的关键。从赣江之滨跨越1500多公里回到黄土高原，我们一起看看这份甜蜜是怎么来的。
6: 忻府区定襄县五寨县是我们忻州糯玉米的核心产区，这里海拔高，光照足，灌浆期昼夜温差可达10到15度，有利于糯玉米籽粒积累充足的氨基酸与可溶性糖，造就皮薄无渣、香甜软糯、嚼劲十足的独特品质。
5: 这几天，五寨1.9万亩田糯玉米进入采收期，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高标准农田来回穿梭，果穗分拣、秸秆粉碎、装车转运、一气呵成。规模化种植、机械化采收，能最大限度减少玉米在田间停留的时间，抢先好品质。
7: 像这种机器来回一趟能收拾好，一天可以收60-70亩，我们一共有2组。
8: 只有这种大型联合收割机才能保证咱们采收的效率，降低破损，采收及时决定咱们的口感，甜味、糯味、香味十足。
5: 光靠老天赏饭，端不出这碗征服南北的糯香。五寨被誉为中国甜糯玉米之乡，30年前就成为国内最早一批种植甜糯玉米的地区。多年来，当地立足先天自然优势，深耕甜糯玉米特色产业，从品种、标准、管理、收购到加工销售的6统一发展，建成9个标准化种植基地，30多个种植专业村，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良种选育与技术推广，推动玉米单产提升15%以上。好基因种出好品质，科学采收抢出先度，标准化加工又为甜糯玉米锁住口感。

0: 采收后的玉米直接送入生产线，去皮、切梗、分级、杀菌、真空封装，全流程智能化作业环环相扣。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全程不超3小时，最大程度保留玉米的软糯鲜香。
1: 我们一共有52道工序，全过程不会超过3小时。今年我们对智能设备进行了更新迭代，更加缩短了加工时间，获得了绿色、有机等认证。
0: 为守住品质，当地还搭建了甜糯玉米质量追溯体系，让每一穗玉米都有专属溯源标识。从播种、水肥、采收到加工、包装、出库，全链条关键信息，消费者扫码就能查看。
2: 这套溯源体系既压紧压实生产主体质量责任，也有效守护产品的品质，让群众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目前新州糯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15万亩以上，培育各类经营主体40多家，年加工鲜穗超4亿穗，产品畅销全国各大城市，并远销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山西台报道。
3: 昨天，由中国中药协会联合山西省国际商会共同主办的2026中药供应链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太原举行。本届博览会将于12月4至6号在太原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4: 据组委会介绍，博览会将聚焦中药供应链全链条，设置多类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道地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中医药装备、中医药健康服务等成果。展会期间还将配套举办专家研讨、供需对接、成果推介等系列活动。山西作为我国北方核心道地药材主产区，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展会将充分发挥国家级平台要素集聚作用，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地方实践样本。
5: 山西是一个资源比较广，这个品种比较多，道地药材品质又比较好，通过这个会议呢，希望能够把山西的好的资源宣传到全国，好的品种推广到全国，好的产品能够走向全国，甚至要走向世界。
4: 发布会上，各方代表围绕中药材供应链建设、地道药材品牌培育、产学研医协同创新、中医药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等议题交流共识。大家认为，办好中药供应链博览会，有助于打通中药材种植、加工、研发、流通、临床应用全链条，促进省内外中医药资源要素对接，推动山西地道药材走出山西，走向全国。
3: 长假过去，不少上班族、学生党返工返校后，纷纷遭遇元气不足、起床困难、上班犯困、胃口变差、心情烦躁等困扰，这就是典型的节后综合征。如何快速调整作息、调理饮食、恢复状态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西医专家带来的实用建议。
4: 国庆假期，不少人彻底打乱日常工作生活节奏，假期有多放松，返工返校之后就有多疲惫。不少人这几天出现失眠乏力、食欲不振、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情况，工作学习效率大打折扣。
6: 我们把这一系列的症状称之为节后的综合征。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的病名，但是出现率啊、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4: 医生介绍，节后综合征本质上是生活节奏骤然变化带来的短期身心适应失衡，想要满血复活，科学调理是关键。
7: 作息调整是核心关键，建议循序渐进，校准生物钟，每天比假期作息提前15到30分钟入睡和早起。早晨起床后要及时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阳光可以快速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帮助大脑快速清醒，重置生物钟。
4: 除了按时作息，科学饮食同样不容忽视。中医从脏腑气血角度解读，假期饮食无节制、劳逸失度，容易损伤脾胃、耗伤气血，出现脾虚、肝郁，进而引发乏力、失眠、胃口差等一系列症状。
6: 我们一定要控制，比如说吃个7、8成饱，吃这些清淡的饮食，控制我们的一个饮食的摄入呢，都会保障我们脾的运化功能的正常。胃主受纳，胃气是往下走的，我们的胃肠道呢就会

0: 会正常的传输营养物质。
1: 医生提醒，应对节后综合征不必焦虑，不要高强度加班，一定要坚持适度运动。
2: 日常可以坚持快走、慢跑、拉伸、瑜伽等低强度的运动，每次20到30分钟即可。适度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惫，舒缓焦虑情绪，有效改善节后昏沉的状态。
0: 一个是睡前可以选择温水泡脚，就能够温通经络，助眠安神。第二呢，我们白天的时候适当拍打我们的四肢，去拉伸筋骨，从而帮助我们生发阳气，改善我们每个人昏沉这种乏力的一个状态。
3: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截至九月底，全国共有77.9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慰老服务类社会组织4.39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近日，2026年山西省优秀曲艺作品展演在大同落幕。本次展演是全省曲艺领域极具代表性的精品展演活动，参演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紧扣时代脉搏，贴合民生百态。全省11市文艺院团用接地气、有温度、正能量的文艺演出，展现新时代三晋曲艺传承创新风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太原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发布通知，启动全市首批长护险失能等级定点评估机构公共
3: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降水过后，全省天气转晴，接下来我们将要面临的是大风和降温。从今天下午开始，我省会自北向南陆续的刮起4到5级的风，短时风力将会是在6级以上。另外今天夜间在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霜冻，对果蔬还有农业呢会产生影响，要注意防范。明天早晨北部的大同、朔州、忻州最低气温将会下滑到冰点之下，省城太原还有晋中也只有2度。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5: 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晴，24到9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0到4度。大同云冈石窟晴，17到-3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19到-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17到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1到3度。忻州雁门关晴，18到2度。太行山大峡谷晴，20到4度。晋城王莽岭晴，20到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4到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3到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4到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汾窑，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文感、健康的能量。

0: 去。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意义，应龙文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

0: 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到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单位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份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以前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话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摘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6: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了，
7: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1:1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怪人，人呢？娘子，娘子。
1: 你扶娘子先回去，我找陆谦告贼算账去。
0: 娘子，走吧。

0: 他走了。怎么回事？
1: 哎呦！
2: 把事给我惹到家门口来了。东京有那么多女人，你找谁不行啊？偏偏去找那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娘子。
0: 太尉，您别生气，衙内不知是林冲的娘子，还不快扶衙内回去？
1: 那是啊，走吧，衙内。
0: 衙内年少，免不了出点花花事儿。太尉不必在意。啊，我找机会去和林冲说说，他是下属，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2: 跑了？他能跑到老鼠洞里去啊？这事儿遇到我手里，我豁出命也要杀人，先杀陆谦那个没心没肺的狗，再杀进殿帅府削那个高衙内的鸟头，杀他个鸡飞狗跳。
3: 非是林冲没有火性，只是这样一来少不得家破人亡，让我那娘子和老泰山跟着受害，我于心何忍，倒显得我英雄气短了。
2: 你越是让他，他就越要得寸进尺。
3: 不让他又能怎么样？冤冤相报何时是个头啊？我只相信一条，知足常乐，能忍常安。再说了，他高家是我的顶头上司，有道是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只是我这心里憋气窝火。
4: 官人少去想他，慢慢的气就消了。俗话说忍下乾坤大，退一步天地宽。官人，何况我又没被他怎么样。
2: 哎，这也难怪，你是要奔前程的人，倒不像我一个出家和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3: 我倒不在乎什么前程，屈在小人之下，空有这一身武艺，受着肮脏气，还谈什么前程？
2: 这不就行了吗？倒不如杀进殿帅府，提他几个人头来，大不了和我一样头发一剃去当和尚。
4: 师父，
2: 哦，
4: 您喝茶。哦，
2: 我好，好，我先走了，有事到菜园子找我。
1: 哎呀，疼疼，疼疼！
0: 请，您请。这病不在五脏六腑，而是在心身上，用什么药都很难见效啊。我先回去先开上一剂药试试看啊。
5: 哦，多谢多谢啊。
1: 哎呀，疼啊，心口疼。
5: 衙内，衙内。
6: 老总管，衙内的病也只有你能救了，要林冲还是要衙内，您老要跟高太尉好好说说呀。现在的教头啊多如牛毛，没有了林冲还有王冲张冲，可衙内只有一个。再说留下林冲，他也不会效忠太尉，倒不如趁早。嗯，
5: 也只能这样了。
1: 哎呀，疼啊，疼啊！
5: 大家合计合计，看给太尉怎么个说法。来来来。哎呦，
1: 哎呦喂！
5: 衙内病得不轻，什么药都不济事，再不想办法，

0: 那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难道让我去把林冲的娘子抢来吗？
1: 不抢林冲的娘子，林冲也不会善罢甘休。林冲到处扬言要杀衙内，还要冲进殿帅府找你闹事儿啊！
0: 此话当真？陆谦，在。
2: 小人陆谦拜见太尉，起来说话。起来吧。陆虞侯陆谦和林冲是好朋友，陆谦，你给太尉说一说。
3: 是。
0: 林冲要杀衙内，还要找太尉来理论，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2: 他一时气恼，说这话也在情理之中。 林冲性格内向，轻易不随便说话。他能说得出来，就能做得出来呀。
0: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2: 我也这么跟他说的。可林冲说，要是先找太尉，就杀不了衙内了。所以他说要先杀衙内，再来找你。小人要有半句假话。
4: 天诛地灭，林冲断不能留了。林教头心情不好，你们陪他多喝几碗，排遣排遣。
5: 林教头，酒解愁肠，来来来，小的们陪你喝一碗，敬你一碗。
4: 他娘的，如今这世道，贪官、赃官、狗官遍地都是，第一跤就能碰上几个。
5: 气得你脚心直冒气，真想打得天翻地覆。
4: 遍地都是，你能打得清白吗？打不清白，只要碰上了就打，洒家就图个眼前清白。我可不像你，能忍能受。我又胡乱说了，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喝酒，来，哈哈，喝，来喝酒。哎。
5: 忍了也就忍了，忍了也好啊！张三，跟林教头喝酒，看什么呢？啊，哭丧个脸，喝！
6: 哎哎，
5: 不不不，天色不早了，天色不早，我怕娘子着急。那我送你回去。
6: 不用了。
4: 大个东京找不到个十军器的，可叹可笑！我就不信满东京的人都是有眼无珠，没人识货，驱没了我这口宝刀。卖刀了啊！卖刀太保的，是行家不用细看，不是行家细看也看不出个好歹来。你看，
5: 当真吗？
4: 不信你自己看吧。
7: 哎，你让一下。
4: 多少钱？你真要不要？给2000贯钱怎么样？说实话，这确实是口好刀，也值2000贯。只是我现在不缺刀使唤，要是这宝刀卖给不识货的，就是我没了。这样吧，我给你1000贯。
8: 没有没有没有。
4: 我不急等着用钱，就不会卖这口宝刀的。看你时辰想买，让你500贯。
9: 我只出1000贯，多1贯都不买。哎，罢了罢了罢了罢了，金子做生铁卖了，1000贯就1000贯，能给现钱就成。
5: 走，
9: 看把你高兴的。
10: 官人，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5: 我马上就要走的。

0: 现在拿它做什么？
1: 高太尉想看看这把刀。
0: 他要砍刀？
1: 听说这是把宝刀，他想看看。我也想借此机会消除一下两家的隔阂，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0: 官人，
1: 有事吗？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0: 太尉大人，您教头何故在此啊？
1: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城局传唤我说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0: 力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白虎节堂。
1: 白虎节堂又是何处？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好，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
0: 今日你手持钢刀私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来人，
2: 有。
0: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1: 给我拿下！
0: 太尉，
2: 走走！
0: 太尉，
3: 走走
0: 太尉，
2: 走
0: 你冤枉我呀！太尉，林冲冤枉啊！太尉，我冤枉啊！太尉。 太尉。

0: 哎呀，到这地步，就因为林教头太软了。嗯，哎，张三，
1: 啊，
0: 你愿不愿意跟我杀人去？
1: 嗯，
0: 哎，嗯，凭人你们张家五爪的像个人一样，紧要处，咱们都怂包了啊！
2: 师傅，要是能救林教头，您说杀咱就杀。
0: 可真要是杀得进去又杀不出来，又救不了林教头，不是把咱的性命白白搭上了？
1: 啊，使不得，使不得呀！
0: 这样吧，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使出来，坑蒙拐骗都，只要能弄了银子就成。哎，可说好了，只需弄这么一次，咱们给开封府使银钱，让他秉公办这桩官司。
3: 师傅，您这才是正主意。
0: 哦，
3: 听见了没有？
4: 对，
0: 三日之内每人10两银子。
3: 哎，
0: 好，
3: 行行行，
0: 老人家。
1: 这事只能这样了，等把银子凑齐了之后，就给你送过来。
0: 哎，
1: 你去送礼，我可弄不了这种事情。我一见那些狗官呐，就动肝火，说不准就要杀人，误了林教头的大事啊！哎，这样最好，多谢了，多谢各位了。
0: 不客气，不客气，没事。
1: 嗯，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哎，走走走，
0: 都是些贪生怕死的虫种。
5: 老人家，告辞了。走啊！来，师傅，走，师傅。嗯，林冲，你身为禁军教头，理应知晓法度，为何手执利刃，闯入节堂？
6: 是不是想谋杀太尉啊？冤枉啊！我虽然是个粗鲁的军汉，却也识些法度，怎么敢擅闯节堂呢？上月28日，我和妻子去岳庙还乡愿，高太尉的小衙内调戏我妻子，被我喝散。此后，他指使陆虞侯陆谦骗我喝酒。 又使人骗我妻子到陆谦家再行猥亵调戏，林冲虽受奇耻大辱，却因为高太尉的情面，强压了这口恶气。这口宝刀确实是我在五方街买的，高太尉差程局叫我带刀去府上看事，没想到这前后竟是一场骗局，分明是设计陷害林冲啊！
5: 请府尹明断。林冲，在判你个手执利刃、闯入节堂、谋杀太尉的死罪，是有些牵强，可又不能判你无罪呀。 你说程局领你去的太尉府，可你又找不来程局作证。哎呀，林冲听判，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犯有腰悬利刃、误入节堂之罪，给杖20，赐配沧州牢城。

0: 没有判林冲死罪。
1: 那是为何？
0: 开封府尹太认真，说判死罪证据不足，并说有许多人为林冲鸣冤叫屈，硬判死罪怕引起麻烦，反而对太尉不好。
1: 他是怎么判的？
0: 判了个腰悬利刃、侮辱节堂的罪名，记杖二十，赐配沧州牢城。
2: 林冲断不能留了，留下会有无穷的后患。他恨死了太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陆谦
0: 在。
1: 事已至此，下边该怎么做，你该知道了。
0: 知道，小人一定安排妥当。
1: 就是到了天涯海角，也得让林冲死无葬身之地。

0: 喝吧。
1: 哼，这没来由的酒我是从来不喝的。
0: 现在是陆虞侯请你喝酒。
2: 陆虞侯啊，你是陆谦？
0: 别声张，坐下。
2: 啊，

0: 你请小人来，这是……
1: 这是高太尉让我送给你和薛霸的。
0: 陆雨后，这
1: 话说明了吧？林冲和太尉已经结下了死仇，太尉吩咐让你和薛霸在半路上结果林冲的性命，这十两金子全做你们路上的喝酒钱，事成之后太尉还会有重赏。
0: 结果了林冲的性命，开封府那儿怎么叫的呀？
1: 只说半路得暴病而死，去沧州牢城讨个回状就是了。开封府要是细问，自有太尉和他们说话。
0: 这
1: 董超，这可是太尉亲自交代的。
0: 我听太尉的，只怕薛霸那儿不好说。
1: 哼，你别给我耍滑头，薛霸那儿你会处理好的。
0: 陆玉浩，陆玉浩，
1: 好了，这太尉那儿可等着你的好信儿呢。

0: 去，走，走，走，一边去，走，走开，前去。
1: 谢旭。哦，二位工人，此去沧州牢城路途遥远，老夫在前边酒店备了桌酒。一来林冲账上未好，走路不便；多有劳烦二位，吃杯酒算是谢成。二来林冲吃了官司，赐配沧州，吃杯酒算是送行，望二位工人给个方便。
2: 好，好吧，请吧。走吧。
3: 来来来，喝。嗯。

0: 岳丈大人。
1: 啊，
0: 我对不住你，也对不住娘子。
1: 哎，贤婿，你怎么这样说呀？
0: 我和娘子成婚三载，虽然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却恩爱如初，不曾红过脸，犯过口舌。现在我遭了这场官司，自配沧州，生死就难说了。娘子一人在家，我担心也不忍心。娘子青春年少，不能为了我误了前程。
1: 林冲，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是遭人陷害才成了罪犯的，自北沧州就当是躲灾避难，老天总有睁眼的一天，你再回来，你们夫妻依旧团聚。
0: 我主意已定，请岳丈依了林冲，安顿了娘子，林冲死也瞑目了。九宝，
2: 哎，
0: 你替我找个写文书的来。
1: 使不得呀，
0: 快去。
1: 林冲，你这是逼老汉丧良心呐。你硬要写你就写吧，可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就是休了我的女儿，她还是你林冲的娘子。

0: 写。
1: 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只因身犯重罪，自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立此休书，任从改将，永无争执，恐后无凭，立此文书为证。
2: 为妻已经有了身孕，你休了我，让为妻如何自处啊？
0: 娘子，是我对不住你。
2: 你我夫妻总会有见面的一天，哪怕就是在阴曹地府，我也等你。
3: 行了行了行了，该动身了啊。
2: 不，官人呐，不，不，官人，不，
3: 走吧。
2: 官人，不，娘子，娘子。

我是说啊，他是罪犯，这么大热的天儿，哎呀，他为这五两金子真难挣啊。

0: 走吧走吧。
1: 哎，犯罪就得受罪，我们啊得陪着你受罪。这趟差事讨了八辈子没了。
2: 哎，你能不能把脚步迈得快一点？你平日的威风都到哪儿去了？到沧州还有两千多里地，这么个走法，走到牛年马月去了。我给你烧高香了行不行？你就当积德行善，难道你愿意挨毒日头晒呀？
1: 哎，我说你可别当那磨道里的驴，鞭子不打四蹄不动，你以为我不敢碰你啊？把步子给我迈大点啊。
3: 二位工人，不是我不愿意走，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脊背上的张疮发作了，被汗水一浸，疼得我直打哆嗦呀。
2: 算我们倒了八辈子霉了。想当初你也是人上人呐，在外有官位，回家有娇妻，怎么就混到这步田地啊？慢慢挪吧。
3: 给我也喝一口吧。给我喝一口吧。
1: 我不喝你也不渴，到前面村子里再喝吧。啊，
3: 我实在是渴得难受，支撑不住了。
2: 给他喝一口吧，人家在家里都是娘子喂着喝呢。
1: 我又不是他娘子。
2: 你就给他喝一口吧。
1: 行，反正就这点水，喝完了就死心了，再想喝呀就只能喝尿了。来来来，哎，怎么了怎么了？
3: 给你们两个留一口。
1: 嗯，你还挺有良心的。
3: 一路上让你们二位费心了，林冲实在是过意不去。
2: 行了行了行了，说着就顺杆爬了，走你的路吧，快走。
4: 真是够热的这天儿。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

0: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

0: 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贴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

0: 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1: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7: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1: 筋骨凝是啥？
1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0: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5: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4: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5: 他一定会选择
14: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16: 杀他个回马枪啊！
14: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7: 通知即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

0: 9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你看我们这吃的住的全有，客官请进，这是房间，请坐，请坐。

0: 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坐这儿，坐这儿。二位想吃点什么呢？
1: 掌柜的，
0: 啊，
1: 来，哎，拿些酒来，有好吃的也来一点。
0: 好，小二，
2: 哎，
0: 好酒好菜上啊！啊，
2: 酒菜来了。
0: 哎，客官，请请请请。哎，

0: 是吧？这回你可听清楚了，我告诉你，是五两，一人二两半。哎，我董超要是卖了你的金子，那让天老爷劈了我，行不行？我是说啊，咱为了那二两半金子，弄死一条人命，不值。
1: 太尉府也太吝啬了。
2: 水好了。哦，哎，来了来了，啊！哎呀，这哪行啊？哎，再添把火。来，行行。
1: 哎呦！等等，他就是他了。哎呀！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趟趟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些。
3: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1: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3: 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鞋

0: 我的鞋呢？我的鞋不见了。
1: 嗯，哎，怪事儿，谁会要你双破鞋呢？
0: 没了算了，反正我脚上都是镣铐，我就光脚走吧。
1: 哎，那可不行啊！这样吧，你就穿我这双吧。本来啊，这是为我自己准备的，谁让我心肠那么好呢？嗯，
0: 那就多谢你了。
1: 哎，行了行了，穿上吧。
0: 不行，太小，穿不进去。
2: 哎，行了，有鞋穿就不错了啊！
0: 我还是光脚走吧，啊。

0: 事儿啊你？
1: 咱总不能待在这儿不走吧？啊？
2: 行。我走不了了。
0: 你的意思，让我们背着你走啊？
2: 让我把这双鞋脱了再走。
1: 脱了你就能走啊？
0: 嗯，哎，走啊！
2: 哥。

0: 还疼吗？啊，
1: 时间长了，麻木了，就不觉得疼了。
0: 只要不疼就好了。哎，你岳丈也太不懂规矩了，给你送行就请我们吃了几碗酒，就再没表示了。
1: 我的岳丈心眼实在，还请二位工人多担待。我带的盘缠多，这一路上的吃住就我一个人负担了。到了沧州，要是还有多余的银子，就留给二位工人作为茶酒钱。
0: 哎，别把我们看扁了，我们都是正派人，从来不吃犯人。

0: 哎，早上到现在走了多少里了？
1: 啊，少说也有二三十里地了，走了也不算少了。
0: 就说嘛，我这两条腿有些不听使唤了。
1: 哎，我也走不动了。哎，咱歇会儿吧。啊，
2: 哎呦，我真想好好睡他一觉啊。哎呀，
0: 哎，这万一睡着了怎么行啊？
3: 切，有什么不行？
0: 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山野岭的，跑了犯人，你我怎么交代？
4: 走了这么一路，你们对我也该有所明白了。我林冲吃冤枉官司都没有胡来，更不会给你们两个防送工人惹麻烦。放心睡你们的觉好了，我不会跑的。
0: 哼，人心隔肚皮，我怎么才能相信你说的话呢？
4: 凭我的本事，我要是想逃，别说是你们两个，就是百十个押解，我也早就逃之夭夭了。我打心里就没想要逃跑。
0: 林教头的威名和手段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就更不放心了。要让我们放心，你就得委屈一下，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

0: 我不会绑得太紧，啊，绑住你，我们心里就踏实些了，啊，
1: 那好吧。

0: 委屈你了啊。
1: 要绑就绑吧。咱们呢都安稳的睡一觉。昨晚脚疼，几乎一夜没合眼。

0: 林冲，现在我把事情跟你说明了吧。你认识陆虞侯陆谦吗？
1: 认识。他曾经是我的朋友。
0: 临行的时候，他奉高太尉军旨，让我们俩在半道上结过了你的性命。我们也不想这么做，无奈高太尉有军旨，不敢不听。我们想了想，这早几天晚几天都是死，还不如趁早了结，与你与我们都好。
2: 对对对。
0: 这地方山深林密，倒也是个死的好去处。你记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啊。别挣扎了，我打的是死结，挣扎不开的。
1: 我与你们二位无冤无仇，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只要免我一死，我将终生不忘。
0: 哎，免不得，我们已经拿了高太尉的银钱。
2: 其实为那点钱真是不值得，可是我们俩不了解你，回去高俅太尉那儿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即便是我们不了解你，准还有人来了结。
3: 住手！
1: 师兄。
2: 好。

过来，把夹槽给我打开。

0: 饶命！
1: 我杀了他们两个狗东西！
2: 师兄，不关他们的事，是高俅狗贼要置我于死地，你就是杀了他们，也是冤屈呀、
0: 啊！林教头说的对呀、啊，说的是
1: 冤屈个鬼！先杀了他们，回去再提高俅的狗头。
2: 师兄，
0: 饶命！
2: 师兄，
1: 别。你们两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伤天害理，留你们何用？
0: 好汉饶命！

0: 你们俩知罪吗？
1: 知罪，知罪，
2: 知罪，小人知罪，小的知罪。
0: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先不杀你们，打！我不说停，就一直打下去。
3: 师兄，
0: 打！
3: 师兄。师兄，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0: 自你吃了官司，我想救你，又没个奈何。我一别，让那一伙泼皮兄弟筹集钱，到开封府买个公道。一别，

0: 三叔啊，太尉府的人请他们吃过酒，我就起了疑心，越想越放心不下，就向长老告了假，一路赶来，昨日就赶上了。你住店的时候，我去村里打问过，就这片野猪林是个险恶害命的去处，我就没住店，又怕吃酒误了事，就先来林子里了。果然他们两个要在这儿对你下黑手，我先把他们杀了，回头再商量你我的去处。
1: 师兄，师兄，
2: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1: 你是来救人的，
2: 饶命啊！
1: 就别再伤害他们两条性命了。
0: 怎么，你还真愿去沧州牢城？
1: 不去沧州，哪里是个安身之处？总不能落草为寇吧？
0: 没逼到你一步，逼到了，也就真做了。

0: 还是去沧州吧。
1: 行，听你的，去沧州。你们两个过来，看在我兄弟的面皮上，饶了你们俩的狗命。起来，收拾收拾你们的狗脸，背着我兄弟跟我走。

0: 二位不用了，我自己走走。这可是我的，这可是我的，该轮我了。你们搀着我就行了。师父怪罪下来，有我林冲担待着，你们就放心吧。啊！嗯，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哎，走吧，里面请，里面请。
0: 坐这儿，哥哥，坐。里面请，里面请。哎。

0: 是吧？
1: 哎，好嘞，
2: 小二，
3: 哎，
2: 上菜
3: 来了。
0: 你们两个也一起来吧，啊，坐坐坐，来，哎。师兄啊，我这里没事了，你也早些回去。多日不回，长老那里如何交？
4: 哎，长老那儿好说，不会有事的。你以为我放心他们呢？你放心他们，我可不放心呢。我要一直把你送到沧州。
0: 哎，这，
4: 你们俩听着。哎，吃过酒饭，去弄辆推车来。你们看什么？让你们弄就弄去，顺便买些草药来。
5: 是是。

0: 这里距苍龙不远了，我已经打听实在，前去一路都有人家，没有险恶的地方了。我呢，就不再送了。
1: 师兄啊，我的性命是你给的，不死当以后
0: 哎，兄弟之间不说外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以后会有相见的机会。
1: 回到龙庆，给我岳父说说我的近况，让他放心。另外
0: 还有什么？
1: 见见我的娘子，让他别再动了。
0: 这话洒家可不说。
1: 非是小弟难为师兄，实在是我这一去心里放心不下他，够有顾不了他，我这心里不安的。
0: 那我把这意思告于你岳丈，让他定夺如何。

0: 牢城用得着，那我就不推辞了。哎，你们俩过来。拿着。
1: 这
0: 拿着。要不是看见我兄弟的脸面，你们俩的脑袋早就被砍下来了。
2: 是。
0: 我要回去了，我的兄弟要有个闪失
3: 啊。不会。
0: 你的脑袋比这个树杈还硬吗？
3: 师傅说笑话了。
4: 师傅，
3: 哎呦，
0: 我的兄弟要有半点闪失，你们俩的脑袋比这树杈掉的还要利索。
3: 是。
5: 师兄，这
0: 兄弟保重。
5: 师兄保重。

0: 快到沧州了，有人要是看见教头不在家，小人可就麻烦了。
1: 那就带上吧。
0: 哎，啊，小人没有别的意思，凭教头的手段，带八府家，
2: 哎，
0: 小人
2: 教头
0: 是对手。
2: 这车子怎么办、啊？
1: 前面遇到人家送个人情，
0: 回去了啊，
1: 扔了可惜。
2: 哎，
1: 走吧。
2: 好。
3: 带家的是什么人？可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林教头，
1: 小人正是。请问官人尊姓大名？
3: 本人姓柴名进，人称小旋风。早闻林教头大名，得知您得罪了太尉高俅，吃了官司，被断配沧州。路经过毕庄，柴进不知，

0: 了。
1: 罪犯林冲、刘佩来此，不敢不敢。
0: 哎，在我眼里，只有好汉、熊汉，没有罪犯。
1: 小人在前面的酒店听说了官人的大名，并知道柴大官人好招贤纳士，想不到在此相遇。
0: 哈，那好，请林教头进敝庄吃酒，请。林教头，请。哎，你们怎么不知个轻重啊？林教头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你们怎么这般慢待？快把这些撤走，我要盛待林教头，好酒好肉上来。林教头，请坐。豪侠义士、三教九流，只要路过这里，大都是来庄上寻找资助，也知道我好这个。天长日久，常有闲杂人等来混吃混喝。哈哈，哦，林教头，请坐。
1: 哎，你们坐吧。
0: 庄客们把你当成混吃混喝讨盘缠的闲人了。来，先吃几杯，解解困乏。
1: 柴大官人如此厚待，林冲感激不尽呢。
0: 哎，
2: 柴大官人，又来了哪里的食客？
0: 来呀，快给教师搬把椅子来。
3: 哎，
2: 啊，
3: 来来来，请坐，
2: 不必了，
3: 请坐。哎，
0: 啊，这位是洪教头，新到庄上不久。这位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教头林冲。
1: 林冲参拜洪教头。
0: 啊，林教头，来，坐坐坐。啊，
2: 大官人，我看你的庄上成了吃舍饭的地方了，凡知道你好习枪棒，都到你这儿一草覆没，蹭些90钱米，一问都是这教头那武师。你呀，你只是一味的款待，就是不问那些武师教头是真的还是假冒的。

0: 哈哈，洪教头，今天请来的这位可小看不得呀！
1: 是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0: 哎，洪教头，人不可貌相嘛。
1: 林教头，敢和我使几棒吗？
0: 林教头，你看，小人不敢。柴大官人，这你该信我的话了吧？
1: 林教头，那洪教头是你的贵客，万一他要是输了，林教头，你就不要推辞了。跟洪教头玩耍几下，也让我柴进开开眼界啊！

0: 恭敬不如从命。
1: 好，咱们吃完酒去后院。
2: 等等，比试完赛吃酒不吃，省得吃酒没心情。
1: 林教头，你看。好，枪棒伺候。
2: 哼，探长，
1: 二位教头且慢，这些银子是我给赢家的赠礼，请吧。

教头。

0: 去，扶洪教头歇息。教头，没事了，没事了，走走走，吃酒去。去。这两封信，一封给沧州府尹，一封给牢城营的管营，他们都跟我有后交，见了我的书信，自会照顾你的。过些天，我使人给你送些衣物，望多保重。
1: 柴大官人如此厚待，林冲至死不忘。
2: 哎，林教头，今天可让我俩开眼了。以前只是听说，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呐。那个姓洪的，在我们教头面前简直是不值一提，这种人还配当什么教头啊？
3: 进来吧。
4: 林教头，

0: 二位工人，我到了，你们也该回去了。
1: 啊，林教头大难不死，我们两个却难给太尉处交差了。
0: 哎，等等，我听说开封府的府尹还算清白，你们去找他，把实情向他如实禀告，他会替你们说话的。
1: 听天由命吧。
0: 多保重。

0: 林冲的人头呢？
1: 都怪那个和尚。那和尚力大无比，武艺高强，我们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肯定回来了吧？
0: 你先把那十两金子给我吐出来。
2: 啊，十两金子呀？你骗我！我说你妹啊，你赌咒发誓说你没有，你骗我，让你骗你，假话说的跟真的一样。你必退金子吧，我不退，我没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也不是不知道。
2: 我让你骗，我让你骗，我让你骗。啊啊啊！
0: 拿出去埋了。我要让他去死。我和福安亲自去牢城，林冲必死无疑。你们现在就去。
3: 那大相国寺的那个和尚呢？
0: 你们别管了，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0: 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

0: 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0: 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

0: 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3: 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德。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4: 杀他个回马枪啊！
2: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1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2: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1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2: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1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1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3: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2: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1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1: 通知，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

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哪位是新来的配军呢？我，小的就是。过来，让我看看你。来了几天了？
1: 小人是昨天到的，是大人你把我领进来安排的住处。大人您忘了？哦，叫什么名字啊？
0: 林冲。这牢城营。 是有规矩的，把你的狗眼睁亮一点儿，狗耳朵伸长一点儿，心放明白一点儿。过些天我再找你说话，还愣着干什么？走，快走！

0: 林托，你找我啊？
1: 小人有话跟差拨大人说。大人请坐。
0: 有话说吧。
1: 小人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肯定对差拨大人多有麻烦。这点银子全当是小人孝敬大人的一点薄礼，请大人接纳。小人以后多有不到之处，请大人多多提醒啊。
0: 给我一个人的
1: 啊？就是啊。这十两银子请大人转送给管营大人。本想亲自拜见，又怕时辰不对冒昧冲撞，相反差拨大人劳驾了。
0: 好说，哼，好说。这几天我心情不好，早上的事情别往心上去啊。
1: 不会的，不会的，这也是大人为小人好。再说小人虽说是从小演练武艺，本事虽然不高，可是挨打的功夫还是有的，别说是一拳两拳，就是十拳八拳我也是挨得起的。
0: 不愧是禁军教头啊，铁汉子，大度量，我是等闲之辈啊。目下虽遭小灾小难，日后必有大富大贵呀。
1: 那就请差拨大人多多照应了。
0: 林教头放心，都包在我身上了，放心放心啊。
1: 等等，大人，我这里有两封书信，是柴大官人的亲笔，一封是给沧州的府尹，一封是给牢城的管营，请大人帮我转送转送。
0: 哎呀，林教头，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柴大官人的书信比金子还值钱呢。行了行了，有了这两封书信，一切都好办了，全包在我身上了。

0: 只有一件事儿，你得应付一下，遮过众人的眼目，往后啊就一马平川了。
1: 什么事啊？
0: 这里头有个规矩，按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来的犯人要打100杀威棒。明日管营点事，要打杀威棒，你就说一路患病未好，等好了再打。我在旁边给你说几句好话。管营接了书信和银子，不会真的，支吾几句就免了。
1: 那免了杀威棒，我请你喝酒。
2: 大人，菜上齐了。
1: 这碗酒是敬你免打小人100杀威棒的，请。
0: 请
3: 请。
1: 大人，来。这碗酒是敬您为小人开锁取家。
0: 啊，来。
1: 来，晚上。
0: 哎，林教头不必多礼。我们管营大人是个很重情义的人。从此以后，名分上是犯人和管犯人的，私下里咱们就是自家兄弟。该会帮忙处自会帮忙，对吧？
4: 我对你的案子也知道一些，里面有冤情，柴大官人亲写书信，他的面子我也不能不给呀。林教头，人活一世，哎，总会有七灾八难，该忍处，哎，还得要忍呐。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凭林教头这身本事，谁能说定酒后没个出头之日呢？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咱们边喝边说啊。有管营大人这些话，将来你在牢城的日子会好过的，是吧？
1: 多谢二位大人对我情重如山，林冲感激不尽。
5: 师傅，不好了，师傅，不好了，出事了。
6: 怎么了？
5: 太尉府在寺里打听你呢。
6: 就是，
5: 一定是你救林教头的事儿让人家告发了。
6: 这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哎，师傅
6: 。
5: 师傅，
6: 师傅，
5: 你这是干什么？
6: 这是干什么？
5: 哎，你们走到哪儿去呢？是啊，
7: 走到哪儿算到哪儿。不走啊，不给四弟惹事，连累了长老和众僧。我来不及到林冲岳丈家辞别，我走后，把这些银子交给林娘子，让她好生保重。

0: 二位要吃酒
1: 啊？打几壶好酒，来几斤好肉，一会儿客人到了，有什么好的尽管上。
0: 哦，大人，你要请客
1: 啊？啊，慢着。
0: 嗯。
1: 我请的客人，麻烦你去走一趟。
0: 不知大人要请什么人？这牢城营里，除了犯人，就是管犯人的，想不出有什么重要一点的人物啊。
1: 把管营和差拨请来，他们要问，就说东京殿帅府来人，有要事要跟他们商议。多余的话一句也不要说，记住了。
2: 你放心，赏钱少不了你的。
0: 哎，
2: 快去吧。
0: 知道了，知道了。
3: 柴大官人，又是送钱，又是送物。你有银子喝酒，又有冬衣御寒。牢城营里的犯人，就你最自在自得的，你怎么老是愁眉不展？我真是有些想不通。

0: 我也想不通，像我林冲，尽心尽责为朝廷效力，没想到一夜之间成了朝廷的犯人了。林教头，常言说，人有旦夕祸福，命运无常，人生如梦，还得学会自个儿给自个儿宽心。来，喝酒。
1: 柴伯大人，柴伯大人，什么事儿？
2: 有话跟您说呀。
0: 你在外边等一会儿。
1: 哎，
0: 林教头，我有点小事，咱改日再聊啊。失陪了。

0: 回来了。
1: 哎，人呢？啊？
0: 搬进里间了。
1: 啊。啊，二位请进。
2: 二位请入座。
3: 素不相识，请问大人尊姓大名？
2: 我这有太尉府给你们的书信，一会儿就知道了。咱们先喝酒，边喝边说。来，请坐。小二，上酒。
1: 哎，来了来了。啊，来啊。
2: 哎，小二。
4: 哎，
2: 我们有要事要说，你把汤桶拿来，我们自己烫酒。我叫你不要过来，听见没有？
1: 哎，知道知道。哎，拿汤桶来。
0: 哎，来了。
2: 我们是为了一个叫林冲的犯人而来的。你们先看看这个，

0: 把东西拿来。怎么样，二位？这件事对你们来说不是很为难吧？
1: 要条性命并不难，怕就怕传出去，我们就难办了。
0: 那就看你们二位的本事了，不但要做，还要做得干净利落，否则咱们给太尉府没法交代。这里边的轻重你们二位是掂得出来的。来，喝酒
1: 啊。哎，我看这么办吧，我们把他弄到一个地方去，由你们去接过他的性命。
0: 你说的倒轻巧，凭他的本事，别说咱们四个人，就是再来四个也不是他的对手。
1: 牢城营东门外15里处有座草料场，我让他去那儿看管草料，半夜当他睡着的时候，你们放一把火啊，保准能成，不留痕迹。
0: 成，就这么办。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什么也没听见。
1: 起来，如果走漏了半点风声，我削下你的脑袋。
0: 知道，小人知道，小人知道。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

0: 又想家了？
1: 只怕是无家可想啊。
0: 哎，有个好差事，不知道你愿不愿去？
1: 什么好差事？
0: 离这儿东门外15里的地方有座草料场，原是个老君看管。这个老君身子骨不行了，观音大人有心要抬举你，想让你去替老君每月接纳分发一回草料，活也不重，还能收点小钱喝酒，不知你愿不愿去？
1: 没人看管，你就不怕我跑了？
0: 看你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让你去，一是柴大官人的情面，二咱们交情不错，不信赖你就不找你了，啊！
1: 二位大人看得起我，恭敬不如从命，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什么时候动身？
0: 别着急，我领你去，还要和老君交割一下手续。
1: 嗯，
0: 啊，到时候我叫你。
1: 那我就去准备准备。小二，来碗酒喝。
2: 林教头，
1: 啊，小二啊，这些天生意还好吧？
2: 还好，还好。林教头，
1: 嗯，
2: 这些天不见你来喝酒了。
1: 是啊，以后啊来的就更少了。
2: 哎，这话怎么说的？娘子，给林教头上酒啊。
3: 哎，来了。
1: 实话告诉你吧，今天早上差拨来找我，说管营告诉他让我到草料场做管事，所以就来的少了。
2: 给我。我是说这草料场的事一直是老君管的，从来没听说过让犯人管过。
1: 这个呢，是管营和差拨照顾我
2: 啊，
1: 所以才给了我这好差事。来来来，我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呀，跟我一起喝。酒钱算我的啊。哎，小二，来来来，来就喝一碗，不必多喝。
2: 林教头，你去草料场一定要多加保重，夜里睡觉啊睁半只眼啊。
1: 小二，你是个好人
0: 啊，就在这边。

0: 哎，先烤烤火，暖和暖和。
1: 不了，这位是派来接替你的，把该交的交给了，跟我回营去。
0: 什么？
1: 回营？
0: 啊啊！这钥匙
1: 给
0: 你，
1: 就给他就行了。
0: 来来，给你，随我去查

0: 这几间呐、啊、都是料库、啊，上面啊都盖有官印，你可一一查看查看啊。
1: 不了，
0: 不会有错的。再到那边去看看啊。
1: 行。

0: 厂子里的草堆啊有数，大小72堆，你可点数一遍。
1: 不了，
0: 那就再没什么交割的了。大门上的钥匙也在那一串里。
2: 哎，交割完了吗？
1: 完了。
0: 这个酒葫芦啊，留给你啊。想要吃酒啊，出草料厂，朝东走2里路，就有酒店人家。
2: 哎，行了行了，走吧。
0: 哎，
1: 谢谢师傅指点。
2: 好了，林教头，
1: 哎，
2: 这草料厂就交给你了。
1: 那我就不远送了。
2: 不送不送，走吧。

山神爷，您贵为神仙，也发配此地，同我一样遭如此冷落。待俺搭救回来，给老爷您烧柱香，填些旺气。

0: 这么大风雪，还有人来吃酒吧？
1: 哎，再大的风雪也隔不断路，快去吧。
0: 啊，客官里面请。啊，
2: 好大的雪啊！
0: 客官从哪来呀？
1: 啊，
0: 哎，这不是草料场老君的吗？
2: 好眼力啊！我接替了老君，这酒葫芦就是我的了。
1: 好，客官请坐。天气寒冷，烤烤火，再吃几杯暖暖身子啊！
2: 好。来，来啊！
0: 客官，请慢用。
1: 客官，请喝酒。
2: 哎，好。

0: 好，再给我切些牛肉包了，把酒葫芦给我灌满了。哎，天色不早了，我得带回去吃喝。
1: 客官，牛肉包好了。
0: 啊，哎，打搅了
1: 啊！客官再来啊！啊。

这回二位可以放心了吧？林冲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那一片火海了。走，让你歇歇，就在这儿盯着，等我熄了再说。保安，把你的眼睛睁大了，也许林冲会突然从火堆里跳出来。

0: 你无奈，不害你，我就没好日子过。高太尉，我只能选一个。
1: 不晓得加害于我，是我看在同乡的份上，收留了你。见你进了太尉府，当上了虞侯，你马上反转身往我的心口上捅刀子。一而再，再而三，只要我林冲不死，你就活不下去。天底下哪有你这种黑心烂肺的鸟人？大哥，我好对不住你，我不是人，我只求大哥饶了我这一回。
0: 大哥，饶了我这一回！大哥，你杀了我吧，来生在世，我再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来呀，杀我！
1: 不愿杀人，也不想杀人，是你们逼我杀的。

我是山神爷的福，我临冲大难不死，我被逼无奈杀了这帮小人，借助这颗人头，我供奉您老人家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

0: 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行，哎呀，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

0: 直升升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命。
3: 痛，
6: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7: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6: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6: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8: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9: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12: 9.9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过瘾。
15: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一

0: 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娘子没有死，说，
5: 我不能跟你撒谎啊，亚奶。
4: 撒谎！说，林娘子没有死。
5: 她死了，她上吊死了，啊、我不能跟你撒谎啊，
4: 还这么说她死了？你起来！
6: 哎，怎么了？啊？
5: 林娘子死了，亚奶硬让我说她没死。我不说，我不说他就打我。
4: 你还敢他妈犟嘴？
6: 好了好了好了，先让他们下去啊！你们下去吧，下去下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总不能要个吊死鬼吧？
4: 那陆千富安怎么还不回来？
6: 我要说的正是这事儿。
4: 啊，林冲呢？把林冲给杀了？
6: 哎，没有。
4: 那是什么？
6: 他们让林冲给杀了。啊！啊！尸首很快就运到了。
7: 这是百鸟林啊，左面是后山，再往远处就是赏心园，苏杭的景致全有了。等建成以后，圣上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观赏天下美景了。押运花石纲的人马已经回来9波了，最后的一波马上到京了。
8: 我看还是等建成之后再来观赏吧。
7: 是，
8: 朕多时不曾踢球了，今日陪朕踢几脚如何？
7: 臣荣幸之至。
8: 好，那就起驾回宫吧。
7: 请
9: 起驾回宫。
10: 禀太尉，府中老督管有急事相告。
6: 知道了。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好好好好
8: 老秦，
13: 臣在。
8: 你怎么了？
13: 臣身有不适，望圣上开恩。
8: 哎呀，踢球不是上朝，高卿不必拘礼。起来，起来，起来。大概是近来公务繁重，劳累了吧？
13: 是。
8: 改日，朕让御医房给你送些滋补药品去。

0: 谢圣上。
1: 你回府歇息去吧。
0: 是。
1: 来呀、啊，朕今天还有些兴致，
2: 来来来，
1: 再陪朕踢上一会儿。
3: 益州杀了陆虞侯傅安和差拨，又放火烧了大军的草料场跑了。沧州府已压下公文，正四处捉拿。陆虞侯傅安死于牢城，小人不敢怠慢，便日夜兼程送二位工人尸骨回京。小人有过，今待未发落。
1: 林冲身负重罪，又连杀三人，火烧草料场，实乃十恶不赦。告诉沧州府尹，要他限期缉拿凶犯归案。我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得敷衍。听清楚没有？
3: 听清了。
1: 回来，告诉沧州府尹，要是捉不到凶犯，当心他的脑袋。
3: 是，是。
4: 师傅，师傅，哎，师傅，
5: 你们怎么又来了？
4: 来来来，给师傅打水去。哎，看座看座，给师傅看座。来，师傅，坐坐坐坐坐坐。哎，师傅，坐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坐。
4: 哎，师傅，您老放心。哎，我们呢不要菜。哎，我们几个弟兄啊，已经找到了正经营生，
5: 对，
4: 要离开东京去投奔师傅了。
5: 哎，没错没错。
4: 临走之前呢，想借您这间屋子办点小事儿。哎，
5: 对，
6: 借屋子
4: 啊，
6: 是不是又要想
4: 赌博？不不不，
6: 赌博可不行啊。
5: 不不不，师傅是，不是。
4: 您说哪儿去了？我们弟兄几个呀，早就金盆洗手了。
5: 对对，
4: 今天要办的是正事儿，您老给个方便吧。啊，
5: 对，您老
7: 方便
5: 方便
7: 吧，
4: 求求您了。哎，我知道您老啊，爱喝几盅啊。哎，打酒喝去，啊！天黑以后啊，再回来啊！我们办的真是正事，真是正事，
5: 快去
4: 吧！我们办的真是正事。哎，师傅，哎，好了，三哥，哎，
8: 没问题，三哥，哎，嗯，
4: 准备好家伙，
8: 哎，
4: 等等，
8: 哎，走，
9: 哎，娘，哎，娘，好娘，
4: 哎，你看，你看，你说这娘，哎，挺有意思。哎呀，尽量
8: 笑得真不错，
4: 不错不错不错啊！
8: 这是八个，
4: 哎，来来来
8: 来，哎，严奈，哎，严奈严奈，怎么不认识了？
4: 哎呀，大哥，大哥的不顺冒出来了。
8: 哎呀，一言难尽呐！自从弟兄们散伙以后，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换青鸟来了。
4: 哎呀，挺糊涂吧？
8: 哪能跟你比呀、啊？跟着太尉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来什么。
4: 哎，我说大哥大，有好鸟吗？
8: 这你衙内就有所不知了。有珍贵的鸟，谁敢往这儿挂呀？都在家里当宝贝喂着呢。挂这儿惹人抢啊！您要是买呀，得到家里去买。
4: 哟，听你这话，你家里有好鸟？
8: 哎。不瞒您说啊，我那儿啊还真有几只好鸟啊。这鸟啊，虽然看着其貌不扬的，可就是不一样，能用波斯语说话，神了！
4: 你吹牛吹的也太大了，
8: 你看你，你瞧这鸟。哎，你溜达溜达去吧，我这儿来买鸟的了啊！
4: 哎哎，别别别忙！
8: 是啊，
4: 你要真有这神鸟，我倒真想见识见识。
8: 怎么？想见识见识？哎，改天改天改天吧，改天吧，我这儿正忙着呢啊！
4: 哎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就想看，真金不怕火炼，好鸟不怕人瞧。要是我看上了，我出五倍的价钱给你。嗯，
8: 真的？
4: 那当然。哎，你要是没有，把你脑袋的毛全揪下来。走走走走走，去吧。
8: 你不知道。我那鸟啊，怕你伤人，一下子吸引人。我那鸟怕、啊。
4: 哼，你少跟我买关系，就我一个人跟你去。你们俩在这候着，我去跟他看看，一会儿就回来啊。
8: 好，这边走，这边走。
4: 哎，走，咱们到那边去看看。走，哎，
8: 只要鸟好啊，溜溜腿算什么呀？是吧？
4: 这什么地方？你家搬这儿来了？哈
6: 哈，也不怕你笑话，那点家当让我吃喝嫖赌都给折腾光了，这儿的房子还是租的呢，每天还要付租金呢。
4: 是是。哎，
6: 你要是看上我那小鸟，会不会不给我钱呢？哎，
4: 不会不会，对你不会，对别人可难受了。
6: 我那小鸟啊，毛可好的，漂亮着呢，特别精神，叫起来呀，哎，特别好听。来来，就这儿，寒酸了点啊，将就点啊。哎呦，来来来，进。哎呦，哎哎，你三哥
0: 好了，
6: 人带来了。嗯，
4: 干什么呀？
6: 站好了。
2: 你就是高俅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吧？
0: 说话。
4: 是，怎么了？
2: 知道找你干什么吗？啊？
4: 不知道。
2: 林教头的娘子是你逼死的吧？
4: 哎呦！大爷大爷，那事怪我！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那事我不对！大爷，饶命啊！
2: 害死了林娘子，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4: 哎呦，爷，我给您钱，我都是银子，行吗，大爷？行吗？
2: 这几位大爷都不要钱。
4: 嗯，那你要什么？
2: 要你的命！
4: 哎呦，对，大爷，大爷，你不能
6: 再喊就捅死你！
4: 不喊了，我不喊了，
2: 不想死啊？啊，
4: 大爷，我不想死。
2: 那要你身上一样东西，
4: 啊？什么呀？
2: 胳膊。
4: 不，那哪行啊，大爷？这大爷使不得呀，大爷！
6: 三哥，别跟他耽搁了！动手！
4: 不！哎，放开我！哎，不行啊，使不得呀！
6: 走！教训教训你！
7: 大官人，
10: 啊，教头稍坐，待我写完书信。林教头，
7: 哎，
10: 沧州府又压下一道公文，画影图形，挨村挨户搜捉。哦，非是柴进怕受连累，就怕官府封文，柴进无力保护，还是保命要紧。
7: 柴大官人，对小人有救命之恩，如累及大官人，小弟九死也难承受，林冲脱难必当重谢。
10: 好，山东济州管辖有一水乡叫梁山坡，方圆800余里，中间有碗子城、鸟儿洼，有三位好汉在那里安营扎寨，为首的唤作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位唤作摸着天杜迁，第三位是云里金刚宋万。三位好汉与我交后，常有书信往来，有我这封书信，便可去那里栖身，逃过这场官司。
7: 柴大官人，那我就告辞了。
10: 好，等等，沧州道口已有官军把守盘查，我去送你过去。走吧。

0: 李应遭人陷害，落到如此田地，蒙柴大官人引荐上山，日后
1: 有柴大官人的面子，我自然不会怠慢了。
2: 林教头，
3: 请坐。
1: 林教头来到小寨就是我们的客人了，当以贵客相待。我等尽地主之谊，在段金亭摆酒设宴，为林教头洗尘压惊。

0: 你们两个人，这是我的事儿，你们自己处理。
1: 柴大官人，近日可好啊？好，
2: 长衣大烈小姐，
1: 倒也逍遥自在。
2: 林教头，来喝啊，请。王首领，都是自家兄弟，没什么不好说的。依我的意思，林教头做山寨上的第四把交椅。林教头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有通灵千军之才，抵挡万人之力，怎能屈居我等之下呢？这样吧，林教头一路劳顿，暂先在客房歇息，此事。

0: 林教头，哈哈，这两天歇息的如何呀？还好，朱贵兄弟又领我到山寨各处看了看，果然如柴大官人所言，哈，是个好地方呀。只是不知王首领是否能收留林冲入伙？非是小可不留教头入伙，我思之再三，梁山是个小寨。 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经不起大风大浪啊！恐日后误了足下。要真是误了足下，柴大官人处不好交代，小可也过意不去啊。所以略备薄礼，望其笑纳。另寻大寨，安身歇马。
1: 林教头，请勿见怪。王首领，我林冲千里投明万里投主，不是为了这点银钱财宝。王首领。

0: 王首领，若是不愿收留，我林冲就此告辞。各位兄弟，告辞了。
1: 哎，林教头，林教头，王首领，恕我直言，林教头不能走。 他是柴大官人着力举荐来的，柴大官人曾有恩于山寨，日后知道我等不纳，不大好看呐。何况林教头身怀高技，是走投无路之人，留他入伙，他必将报恩于山寨，两全其美之事，首领却为何如此行事啊？王首领，朱贵兄弟言之有理，若不收留林教头，柴大官人定会见怪，显得我们不够义气啊。

0: 首领，尽快快决断，不然就晚了。林冲的本事在我等之上，留他入伙，日后和我们争取高低来，如何了得呀？
1: 哎呀，他是来寻安身立命之处的，怎么会争什么高低嘛？
2: 我看他也不是那种江湖小人，他是不是真心入伙？他又不是我们的心腹兄弟，谁能断定啊？
0: 要不让他下山去纳一个投名状来。我去跟他说。哎，林教头，王首领已经答应你入伙了。哎，放下，放下。哎呀，你放下吧，这么大的事，我还能骗你吗？
2: 一定是你和杜迁、宋万在王首领面前说了不少好话。那当然，哎，这
0: 里不容自家兄弟，那岂不是惹天下人耻笑吗？王首领若违心留我，日后会多有不便。我还是走吧。哎，
2: 你们几位的心我全领了。
0: 别！我问你，你要去哪儿？
2: 不知道，听天由命吧。留在梁山，就算是有点小不痛快，也总比让官府拿去送死强吧。何况王首领并不是怀有恶意，他只是怕你不是真心入伙，日后啊反悔。我是朝廷的重犯，官府的仇人。
0: 我怎么会有二心呢？这不就对了吗？王首领说了，你若是真心入伙，就纳一个投名状，表明你落草的心意已决，自然就不再有什么芥蒂了吗？这个容易啊，几个字我还是识的。你去拿纸和笔，我马上给你写。<笑>不是让你写什么契约，是要你在三日之内下山，去提一颗人头上来。
2: 杀人，杀一个就行。这不是刁难我吗？除非是高俅，素昧平生的人，凭什么死在我的刀下？王首领，他也真想得出来。
0: 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留下活口了，总比赶你下山强吧。至于提颗人头，那还不容易，狠狠心就是了。 林教头，哎，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做回杀人越货的强盗怎么样？何况这是事出有因，你只要这么来回一想，心就放平了，啊？杀人并不可怕。
2: 我已经杀了几个人了，再多杀一个也算不了什么。只是，哎呀，我这心里别扭啊。
0: 好了，教头别想那么多了，明日我陪你下山。
2: 要去我自己去。你新来乍到，
0: 地理不熟，我不去。
2: 也得派个喽啰给你领路，也好有个照应。遇上个仇人倒也罢了，要是遇上个清白无辜的人，都是高俅老贼，逼得我无家可归，无路可走。

0: 二位兄弟，好，你们看林冲这个人怎么样？
1: 哎，他呀，人强命不强啊！遇上王首领这样的小心眼儿，算他倒霉。
0: 林冲的。

0: 文韬武略皆在我等之上，如果让他下山，实在是可惜呀。是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他要是再交不上投名状，凭王首领的度量，一准会被赶下山。你们看，咱们能不能帮他一把？
1: 嗯，啊，怎么个帮法？
0: 来，咱们到厅里去谈。走，
1: 好。
0: 王首领，富贵有一言相告。
2: 哎，自家兄弟，但说无妨啊。
0: 朱贵，我艺不出众，财力平平，实在不配在梁山当这个头领。
2: 兄弟何出此言？
0: 连京城800,000禁军的教头林冲都不能在此做一把交椅，我朱贵做的还有什么意思吗？
2: 只要他交上投名状就可以。
0: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他恐怕是难以办到了。
2: 也许林教头就会提一颗人头上山了，到时候就以你的意思让他做第四把交椅。
0: 万一他要是交不上呢？
2: 几位兄弟的面子我可是给到了，那只好按规矩办了。
3: 王首领，我和宋万不敢与林教头相比，凤凰立窝，乌鸦上树，倒不如趁早腾开地方，另谋生路。
1: 自知之明，人当有志。宋万愿随杜大哥而去，否则于心不安。
0: 王首领，

0: 哎，别动！哎，站住！站住！哎呀，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又跑了。哎，林教头，
1: 嗯，
0: 这里有好多珠宝啊。哎，没拿成文状，这单财物也交代了。
1: 能不能交代不管了，会，命该如此，只能这样。
0: 王大头，你先走。

0: 就是他，林教头身边的那个，刀法了不得。
1: 朱贵大哥，这位是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杨志，杨志史。
2: 哦，久仰大名，杨志史，请，
1: 请，请。为朝廷押运花石纲，不慎被风浪打翻了船，正愁着无法回京交差呢。
3: 莫非你就是江湖上人称青面兽的杨志？
1: 正是，这位是王首领。哦，王首领。
3: 杨志史，
1: 王首领，财物已经到了山上，投名状也已经领到了跟前，请王首领发落。
3: 哎，哪里话，小可数年前进京考举，便闻志史大名，今日得见，请到小寨吃杯酒，您看如何？
1: 啊，
3: 啊，这位是我的兄弟林冲，
1: 我们见过。
3: 啊，请。
1: 啊，我们俩彼此闻名，不曾想到再次相见，险些要了我的人头啊！
3: 误会，误会，请，啊、
1: 请。
3: 林教头，请吧。久闻杨志史大名，今日相见恨晚。杨志史能在我梁山落脚，顿时我这小寨生辉，绝非旁人可比呀！啊，
1: 多谢王首领的美意。
3: 啊啊，非是小可杞人忧天。杨志史失陷了花石纲，回到高俅那儿，重则死罪，轻则发配。如若杨志史不嫌弃呢，就留在小寨安身歇马，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与小可一起统领山寨。小可就不胜荣幸了。
4: 我们王首领虚怀若谷，广求贤才，林教头慕名来投已有好些日子了，如果杨志史再能入伙，那可真是锦上添花了。哦，
1: 多谢王首领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我想还是赶回东京，复命要紧。哦，挑担里的财物，就是准备回京使唤的，请王首领还我，让我杨志能尽快的赶路。
3: 哎，真是事不由人呐，想留的，嘿嘿，却留不住，倒叫小可这心里头，这个，哎，这样吧，致使归心思切，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且请宽心住上一夜，明日送你下山。
1: 不，我现在就走。
3: 那你们代我送客。杨志史，恕小可杂物缠身，就不送了。
1: 后会有期。杨志史，到了东京以后，千万小心。那高俅心狠手辣，只怕凶多吉少。如有空闲的话，到岳丈家去看一看，替我把这封信带给他。好，我会去的。
4: 杨志史，恕不言送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4: 教头留步，有朱贵代送，你就回吧。
1: 我也是要走的。王守林早就下了逐客令了，
4: 教头切莫失信。王守林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啊，他嘴上已经答应收留你了，只是心里还气不顺，你就让他说那么几句，他就心平气和了。教头，千万不要计较啊！
1: 在这种人手下干，我受不了。
4: 林教头，林教头，人家杨志史是回东。

0: 东京办事，你去哪儿？再说，弟兄们为你的事出力费心，你拍拍屁股走了，这对得起谁呀？
1: 林教头，不可意气用事啊！
0: 是啊，
1: 林教头，头领们有这番心意，也就留下吧。

0: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

0: 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的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0: 播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

0: 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0: 播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3: 他一定会选择晋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4: 杀他个回马枪啊！
2: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快收快收，大虫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他娘的洗脚水味儿啊，
8: 这里是不太好，朱二爷您尝尝这桃子啊，您尝尝。
9: 买桃子，新鲜的桃子上市了，买桃子买桃子。
10: 这玩意儿全要了。
8: 好，我给您称点啊。
11: 牛二爷，我是小本生意，这桃子钱嘛。
12: 怎么？二爷出门从来不带钱。
13: 对，
11: 您，
14: 蹲着，
13: 蹲着，
15: 你蹲蹲蹲，
12: 回来。
13: 你跑什么啊？
12: 这瓜甜不甜？
13: 不错，正货。
12: 这瓜怎么样？
13: 好甜呢。
12: 装。
16: 牛二爷，你整天这么白吃白拿的，我们这买卖还做不做了？
12: 我说你看这条街上有谁敢跟二爷这么说话
13: 啊？怎么这10亩大的园子就长你这么一头蒜呢？
12: 我看你小子是活腻的，

0: 揍他！
1: 哎呀，哎，打人呢！啊，
2: 干什么？
0: 牛二，
3: 你干什么？
0: 你也太霸道了！嗯，这条街上谁没受过你的欺负？你究竟算哪一路神仙？
3: 哎呀，神仙算不上，大爷。嗯，怎么着？还想在老虎嘴上拔毛？
0: 我们不想拔谁的毛，我们只想讨个公道。
3: 好，那我就给你个公道。
0: 走！牛二，你赔我的桃子。
3: 好，我赔你的桃子。给你！
0: 我们去告他去，
4: 对，告他去，
5: 告他去。
3: 哎，去啊，都去告你二爷去。哎，你二爷就坐在这儿等你们这帮王八蛋。
0: 天下总有个讲理的地方吧？
6: 对对对，走，去告他去，
0: 告他去。
1: 等着你，等着，
3: 去告他去啊！
7: 好，来，哎，说实话，兄弟，哎，
0: 请老爷给我们做主啊！
8: 老爷要给我们做主啊！做主啊，老爷啊！
9: 我们做主，
8: 没法活了，
10: 老爷。
11: 哎。
10: 老爷做主啊，
8: 这牛儿不是东西啊，老爷
10: 买卖没法做了，我们怎么活呀？
12: 起来吧，都起来吧，你们今天这通打挨的是有点冤枉，不过总算没闹出人命来，就是你们的造化了。至于牛二嘛，我会跟他理论的，不过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万一要是再打起来闹出个三长两短，你们倒霉不说，本府尹我也清静不了啊。听明白了吗？
8: 请老爷明示。
10: 老爷明示。
8: 明示。
12: 这还不明白，难怪你们总是吃亏呢。我问你们，开封府是什么地方？是咱们当朝万岁爷住的地方。大衙门多如牛毛，那牛二呢，就是跟这些牛毛有瓜葛的人。我今儿个捉了他，明天还得把他放出去，多麻烦呐。所以啊，我想了个省事儿的办法，你们呐先忍一忍，我呢和牛二再说一说。至于顶事儿不顶事儿，我可就说不定了啊。退堂。
10: 这老爷，
13: 老爷，
10: 这
13: 老爷，万万给我们做主啊，
10: 我
13: 们
10: 小子们没法活了。老爷，
14: 老爷。
3: 状告完了啊，开封府给你们个什么公道啊？啊，
0: 这买卖我们不做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3: 嘿，我让你们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看见这些摊儿了吗？啊，
7: 看见了，看见了，
3: 砸，
0: 砸，
3: 砸，
0: 砸！你干什么？你们，哎呦我！
15: 杨志时运不好，偏偏在河里遇到了风浪，沉没了花石缸。唉，自是难以复命交差。几位志士都是我的朋友，只得相烦各位了。
7: 哎，都是自家兄弟，不必客气，请杨志时吩咐吧，我们大家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15: 唉，不是我杨志舍不得官位，实是不甘辱没了祖

0: 上的名声啊。我已变卖了家产给上上下下使钱，碰破头皮也得过这一关呐。
1: 枢密院好说，十点银钱就能过去，只怕典帅府不好办，高俅高太尉不缺钱，恐怕得另想办法呀。
0: 王知事言之有理，我已花了大价钱买了两块上等好玉，打一对玉器送给他，我只怕就怕底下的钱使不好，走不通门路，连高俅都见不上，那可就麻烦了。您看，
2: 要杨知事，你这两块玉都是少见的好玉呀，要不花些功夫雕琢就可惜喽。
0: 我就是慕您的大名才特意找上门来的。您有多大能耐就是多大能耐，这工钱嘛，我不会亏待你的。
2: 好说好，这活我接了。
0: 能快点吗？
2: 这不是刷墙盖房子，慢工出细活吗？
0: 不瞒您说，我急用。
2: 哦，那我尽力而为吧。
0: 拜托了。
2: 好，不送了。
0: 请问林教头的府宅在哪儿？
3: 啊，就在前边这家，在那儿。
0: 啊，谢了。
3: 啊，不谢不谢。
4: 这里便是。

0: 林娘子住哪儿？死了，该过周年了。那林教头的岳丈呢？
1: 嗨，你就别费心了，他一出牢啊就疯了。你想想，他就一个女儿，这女儿死了，他还能不疯啊？惨了！哎，你是他什么人呐？
0: 远方的亲戚。
2: 好手艺呀、啊！杨志石，请起吧。
0: 谢太尉。
2: 杨志石，这好东西是送与本官的吗？
0: 一点心意，望太尉笑纳。
2: 花了多少银两啊？
0: 500-600两。
2: 500-600。该不是把华石纲变卖之后得到的银两吧？
0: 太尉，真会开玩笑。那华石纲确实在河中遇到了风浪，这玉器是我杨志特意给您打的。
2: 杨志石，常言说得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今日是否我与你一起听一听玉碎的声响，是否悦耳啊？啊，
0: 太尉，
2: 你愿意吗？你要是不愿意听，我倒是想听听。
0: 太尉。太尉，太尉，
3: 杨志啊杨志，十位志士押运花石纲，偏偏就你一个人遇到风浪。身为朝廷差官，理应尽守职责，现在

0: 修饰花石纲，但无与花园修建日期，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智使，就连本太尉也担当不起呀。来人，
1: 在，
0: 把他打入大牢，听候发落。
1: 走，
2: 啊，
1: 走。
3: 是啊，来看看你，还费了不少周折。
4: 我杨志怎么这么倒运？猎人走门子能走通，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3: 哎，高太尉喜怒无常，很难揣摩他的心思。你见他的时候，正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会儿泼皮，不知为什么把那到处惹是生非的高衙内给废了。高太尉心里窝着火，无处发泄，正好让你给撞上了。
4: 人倒了霉呀，喝凉水也中毒。
3: 今天是你，说不定哪天就是我了。在这个世道上混差事难呐。
5: 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3: 我不便久留，多保重啊。
4: 王执事，事到如今，我只有求你和朋友们了，你们在十点前赎我出去啊。哎，王执事，我有钱，我的钱都在客店里，你随便使，只要能让我出去，我杨志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3: 这
4: 我拜托了。
3: 啊，好，好。
6: 哟，杨志使。
7: 没有杨志使了，杨志，杨志。
6: 刚从监房出来吧，要不要洗一洗啊？
7: 先来碗酒，

0: 小二，再来一碗。
1: 哎，啊，
0: 我不赖账，让他上。
2: 哎，好，
0: 上
2: 上上上油上菜上上，快，动作快点，哎，动作快点，快点啊！
0: 点睛，来来来来，坐下。我杨志啊，三代将门之后，你知道吗？
1: 啊，
0: 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武侯练功是我的亲爷，你知道吗？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知道，
0: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是他的亲孙子，青面兽杨志，我身怀绝技，武艺高超，我怕谁？我谁也不怕。
1: 对对对对，
0: 我就怕一样。你过来，你过来，我就怕辱没了我祖上的名声。可我已经辱没了祖上的名声啊，给辱没了呀。我进了大牢，又花钱买了出来，这就是我杨志，我杨志啊！
1: 杨解释，这你，小二，小二，
3: 哎，
0: 小二，
3: 快
0: 上酒，
1: 扶他歇息啊！杨解释，你歇息。
3: 哎，
0: 我没醉
1: 啊！对对，
3: 没醉，没醉，没醉，
1: 没醉，你
0: 我

0: 杨志什么时候醉过？
1: 哎，对，没醉啊，
0: 我没醉，
1: 没醉，没醉，没醉。嗯，
0: 进来。
2: 哎，杨志士，我这个小店儿，本小利薄，我这店钱。啊！
0: 这要房钱就说要房钱，干嘛这么为难呢？我不会赏你一文钱的。

0: 王知识，为了把你从监狱赎出来，钱全都用光了。杨大人，我这垫钱，
1: 我不会亏你一文钱。
0: 好，好，
1: 明天就还你。
0: 常言说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你出去吧，出去吧。
0: 好，那您歇着，您歇着啊。我走了。

0: 哎，他们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
1: 我为什么要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卖刀。
0: 卖刀？什么鸟刀啊？我看看。
1: 你要真心想买，我就让你看。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买啊？多少钱？
1: 3000贯，不还价。
0: 3000贯还不还价？想讹人啊？
1: 我这可是祖传的宝刀，要不是急等着钱用，给多少钱我也不卖。
0: 我看不出你这刀有什么好，大爷，我花300文我就买口刀，照样切肉剁豆腐。你倒是说说，这刀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1: 你买不买？
0: 他要是口宝刀，没准我就买了。
1: 我这口宝刀砍铜剁铁，刀口不卷。
0: 剁铁砍铜，刀口不卷。
1: 嗯，
0: 好，我这正好有几个大子儿，你敢不敢当着我的面剁给我看？哦，快来看呐！这个人说他的宝刀剁铁砍铜，刀口不卷。哎，你砍呐！
1: 看好了，
0: 哎，砍！喊什么？叫成个屁呀！没见过刀是不是？还有什么本事？
1: 吹毛即断。
0: 什么叫吹毛即断？
1: 把头发放在刀口上，轻轻一吹，齐齐断了。
0: 哦，好，那我就看你个吹毛即断。别跑！过来！
2: 哎呦！哎哎哎！

0: 哎呦！
1: 看好了！
2: 啊！哎呦！神了！一口气就吹断了，真是神鹰的宝刀啊！
3: 真是，又开了眼界！
4: 嚷什么啊？去！喊什么喊？
0: 哎，就这俩本事。
1: 还有一样，杀人不沾血。
0: 杀人不沾血？我倒是看看，这刀他怎么杀人不沾血。
1: 好，谁去拉条狗来试试？
4: 来，
5: 跟我去。
4: 谁敢去？嗨，
0: 你刚才可是说杀人不沾血，没说杀狗。
1: 进城中怎么能随便杀人？
0: 那我不管，我就是要看杀人不沾血。
1: 你不是真心买刀拿我开心？
0: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想买你的刀呢？
1: 真心要买先拿钱来。
0: 那我得先看看他怎么个杀人不沾血。
1: 真是无力，我不卖了。
0: 我今天还非要买你这口刀。
1: 拿钱来。
0: 你得先杀个人给我看看。
1: 杀谁？杀你。
0: 行啊，你要是真有胆子，来多二一刀。
1: 你我无冤无仇，我凭什么剁你？走开！呀！别惹恼了我！
0: 哟呵，我不惹你，二爷我还要揍你，你知道吗？干招！呸！哎呦！
1: 大家都看到了，我没了盘缠，想卖这口刀换些银钱，没想到偏偏碰到这么个泼皮。
0: 我是。
1: 我杨志今天杀了个泼皮，绝不连累你们。我只求你们，给我做一个见证。我去官府投案自首，我求你们了。
6: 壮士，
0: 我们愿意去。壮士杀了牛二，为街坊邻居除了一害。我们愿意去，
7: 愿意去，
8: 我们愿意去，
7: 我们替你说声，壮士，
1: 谢谢你们。
9: 你们愿意为杀人犯杨志开脱罪责，可敢在供状上画押吗？
10: 杨大人杀死牛二是出于无奈，他横行街市，死有应得。
11: 我们愿意画押，
12: 愿意。
9: 好，让他们画押。
13: 来，
14: 等会儿，
15: 等会儿，
14: 来。
9: 我知道了。只是牛二之死乃是误杀呀，有众多人在场作证。凶犯现在已经押在死囚牢，只是不宜判斩呐。
16: 不斩，恐怕我们老爷那儿是不会答应的吧。
9: 我看这样吧，先将凶犯赐配大名府充军，然后我修书一封，让大名府找个借口把他除掉，你看怎么样啊？
16: 大名府梁中书乃当朝蔡太师的贵婿，交给他处置，大理寺肯定会放心的。

0: 杨大人，请坐。杨大人出身名门之后，怀济世之才，却要受着牢狱之苦，实在是时运不佳呀。
1: 你想奚落我吗？
0: 不，大人不必误会，我一向仰慕大人祖上贤德，又怜惜大人的才华，这次除掉牛二，为我开封府地面剪除遗害，故而我想助大人一臂之力。
1: 我杨志，你是眼落沙滩，虎下牢笼，就我这么一个人，对大人有何好处？
0: 哎，我也是想积点阴德呀，二来为大人日后可有发达之日，重振你祖上的声名。
1: 身为重犯，谈什么重振祖上的声名？
0: 啊，街坊邻里都为大人作证，我有意从轻发落你，判你个误伤人命，刺配充军了事。
1: 啊！
0: 北京大名府留守寺梁中书与我交厚，他是个爱惜人才之人，你到他那里，日后必会受到重用。
1: 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也喜欢枪棒，与我相识，
0: 那就太好了。
1: 就怕他不敢认我这个朝廷重犯。
0: 哎，梁中书大人是个念情重义之人，我这里有书信一封，他必然会给你个面子，况且他现在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呀。
1: 府尹大人对我杨志如此关照，我如何报答？
0: 哎，客气话就不要多说了，我看你明天就动身，免得夜长梦多。
1: 谢大人。
0: 哎，杨大人，哎，杨大人，请请请请。
1: 谢大人。
2: 杨大人，杨大人，一路多保重啊。
3: 多保重啊，
4: 多保重啊，
1: 杨志多谢各位。

梁提辖，快请起。跟我来。

哎呀！

0: 中书大人，
1: 请起。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

0: 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他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2: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 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

0: 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

0: 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他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2: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 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

0: 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

0: 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他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2: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 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

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再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3: 他一定会选择。
2: 晋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4: 杀他个回马枪啊！
2: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苔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雄关古韵，星海无疆，一城阳光，全样太行。
10: 乘紫金美学，那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1: 文件这么大，这往速度，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呐，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

0: 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君水院，城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

0: 坚实不乏，喜迎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改革潮涌三进，转型发展步履坚实。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吕梁，绿色转型会答卷，革命老区换新颜。
0: 我省各地开展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商务厅、省投诉局分别介绍了155时期我省在消费市场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重点举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改革是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招。过去五年，我省锚定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重大使命，在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坚，省属企业资产规模持续壮大，民间投资活力不断增强，50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山西正以改革之力应变局、拓新局，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改革首先要让顶梁柱立得更稳。在华阳集团 T1000级碳纤维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一批批新材料陆续下线。在山西箭头，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在沁水盆地，煤层气的抽采井日夜运转。华新燃气集团持续稳定向全省供应天然气，全省90%以上的民生用气需求由这家省属企业托底保障。
2: 我们呢，下一步继续在合适的区域布置适合的井型，进行低成本高效益的产出。
1: “十四五”期间，我省省属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公共服务和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三个集中稳步推进，三大关键领域资产总额占比已超过70%。今年八月，省国资委发布《省属企业中试验证平台对外开放服务手册》，推动省属企业把中试产线、成套设备、专业人才等资源向社会开放，帮科研机构、中小企业迈过小规模试验这道坎，让更多好技术快速走上工业规模化生产线。
3: 我们将鼓励省属企业结合实际，积极向社会开放中试资源，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精准匹配中试需求，支撑新型工业化建设。
1: 改革也要让生力军跑得更快。在太原，福来瑞达从智慧物流细分领域起步，年产产能从100万元增长到6.7亿元，拥有超过300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这家企业的成长轨迹，正是山西民营经济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飞跃的一个缩影。
4: 省市工信厅也多次牵头组织了这个质改数转的这个对接会，帮助我们与钢铁呀、化工呀、装备制造等等传统企业牵线搭桥。目前呢，我们这个平台呢已经服务了30多家世界500强客户。
1: 民营企业的成长也离不开融资环境的持续改善。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我省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持续向好，呈现出额度更多、成本更低、渠道更宽的三大变化。当前，全省民营企业正引起融资对接活动正在集中开展，金融活水正源源不断流向民营经济。
5: 近几年呢，我省持续优化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和金融赋能企业等这个各项政策，精准地助力科技型的民营企业这个创新发展。
1: 过去五年，我省净增民营经营主体120.5万户，民间投资年均增速快于全国。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我省共有9家企业上榜。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完善民促法配套制度体系，配套实施51项制度措施，确保企业经营有法可依，权益受法保障。
1: 改革更要让办事企业和群众少跑腿，营商环境的改善，企业感受最直接。过去，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审批涉及竣工验收、放射

0: 诊疗许可等多个事项。针对这一堵点，运城市先行先试，把三个关联事项深度整合。今年2月上线放射诊疗一键式集成服务。
1: 我们把材料由原

0: 五十件一件事，打通54个部件省件业务系统，便多方申请为一网一窗受理。全省已落地53个场景，平均压减申报材料43.4%，办事环节80.5%，办理时限66%，跑动次数84%。从省属国企的顶梁柱到民营经济的生力军，从高效办成一件事到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山西改革的每一步都在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15-5时期，我省将坚持破例并举、系统集成、一体推进破壁垒、育场景、优环境，以改革之力书写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新篇章。山西台报道。省第12次党代会以来，吕梁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稳固传统能源基本盘，培育绿色能源新增长极，着力破解一煤独大结构性难题，全力促发展、惠民生，推动全市各项事业不断进步、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在我手中啊，是今年4月份国家财政部最新下发的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第4年度的奖励清单。在这份清单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吕梁是山西唯一上榜的城市，而且呢，我们位列全国地级市的第1位。
2: 根据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吕梁已与天津、广州并列，成为全国3个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运营的城市之一。作为典型的传统煤焦大市，吕梁持续破解一煤独大产业格局，大力推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在吕梁经开区，3兆瓦绿电离网制氢项目搭载全国首台单体2兆瓦纯国产化 AEM 电解槽，有效降低制氢成本，破解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氢储运难题，实现绿氢制取新突破。
3: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先进电解水制氢技术，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直接制取绿氢，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有效规避了氢气长距离运输的高成本问题，预计能够带动区域内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容量提升20%以上。
2: 目前，吕梁制氢产能达到13.5万吨，建成14座加氢站，年产6000辆氢能商用车组装生产线落地，700多辆氢燃料汽车、500辆氢电共享单车投入运营，在国内率先实现氢能重卡纯商业化运营。以能源革命为引领，吕梁超额完成“十四五”能耗下降15.5%的目标。同时加快构建火、风、光、氢多能互补、远网荷储协同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绿电园区试点建设，创新绿电直连与就地消纳模式，真正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能源向绿而行，城市向美而生。前不久，吕梁主城至新城快速路主线建成通车，将新老城区的通勤时间由半小时压缩至10分钟。
1: 那快速路通了之后，它大大缩短了我的这个通勤距离。那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我能多睡一会儿了。
2: 同时，吕梁持续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增绿、公共配套升级工程，累计改造老旧小区750个，惠及4.6万户居民，建成开放102座口袋公园、体育中心、档案馆、博物馆等一批公共文体配套加快落地。就业是最大民生。截至目前，吕梁山护工劳务品牌累计培训护工超11万人次，稳定就业9万余人，劳务收入突破20亿元，助力乡村振兴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4: 第一回都是在这8000、8800块钱的话，陷阱的时候呀，现在刚就是下这么一摊子。
2: 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改变汇聚成吕梁5年来的发展答卷。5年来，吕梁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迈上2000亿元、2500亿元台阶，总量跃居全省第2，重点改革持续深化。 吕梁政企通等85项改革事项成为全国全省典型，生态治理成效持续显现，水土保持率达到56.99%，提前完成省定2035年目标，教育、医疗、养老。

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稳步推进，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高。面向十五五，吕梁将大力弘扬吕梁精神，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高起点推进、生态高标准保护、人民高品质生活、文化高水平建设、社会高效能治理为重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吕梁新篇章。吕梁台报道。

0: 10月12号至13号，省政协第13次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太原举行。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义正建言，凝聚共识。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闭幕会并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出席，副省长常书明通报有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开幕会，副主席王立伟做调研情况报告。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静、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坚定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扎实抓好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等，深入调研，积极建言。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提高履职能力，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10月13号，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四期政协学堂，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青山、李思静、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本期政协学堂特邀新华三集团首席 AI 专家张鹏，围绕在时 AI 智领未来，人工智能重塑数字山西新范式做专题讲座。讲座从看自己、看时代、看山西三个方面系统讲解人工智能的功能优势、应用路径和发展趋势，介绍数字山西建设的5条差异化发展路径。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以开放视野、创新精神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要立足我省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让人工智能更好助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现代化建设。要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探索适合政协履职的应用场景，运用数字化、智能化工具赋能政协工作，推动政协履职不断提质增效。山西台报道。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我省各地围绕家园安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今天，我省各地组织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学校、养老机构等场所，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这一主题，开展安全科普宣讲，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正时就近躲避，正后迅速撤离。
1: 在临汾市翼城县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结合社区居住环境特点，给大家详细讲解了突发险情识别技巧、紧急避险要点等实用知识。阳泉市应急部门的工作人员则是通过科普微视频，将专业的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

0: 得上的生活指南。
1: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皮鞋知识和逃生技巧，知道了平时怎么排查家里的安全隐患，遇到了险情怎么正确应付。
2: 通过常态化科普、实景化演练，全面夯实基层防灾基础，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基层安全格局，
0: 让建设安全韧性家园的理念深入学生心中。晋城市沁水县组织学生们走进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在这里大家通过地震模拟平台感受不同震级带来的震动，学习地震发生时就地躲避、有序疏散的正确方法。吕梁市还组织了应急逃生演练，把抽象的安全知识变成真实的应急体验，让孩子们在实操中牢记避险动作、疏散路线。
3: 遇到危险时要冷静，不能慌张。
4: 沉浸式体验让安全科普更加生动直观，有效补齐学生应急实践短板，帮助孩子们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灾前防范始于每一个小家，太原长治等地还围绕消防设施配备、应急标志设置情况等开展了专项安全检查，补齐基层防灾短板，
5: 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实用的防火和逃生知识。以后我也会提醒家里人，电动车不进楼，楼道不堆东西，安全第一。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商务厅、省投促局专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在消费市场建设、对外开放、开发区提质升级、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重点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省将持续加强消费市场建设，着力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大力推动开发区提质升级，实现商务事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首先是加快打造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7: 我们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完善流通设施，丰富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让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达到10000亿元左右。
8: 大力推广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大力发展首发经济，让首店、首秀、首展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推动发展消费加 IP、 跨界联名，扩大沉浸式体验消费。
0: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全面落实对外开放一加 N 政策，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先进制度创新成果，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协调发展，让开放红利惠及更多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
9: 实施千机百展开拓国际市场行动，发展跨境电商、绿色贸易等新业态，加快太原航空口岸扩容升级，加快太原五区中保区五大中心建设，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合作。
0: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加快打造开发区改革创新升级版，到2030年，全省开发区四上企业力争突破10000家。为此，我省还出台实施了山西省十五五开发区发展规划，推动开发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10: 规划围绕开发区的产业、创新、开放、特色四个方面设置了10项指标，其中全省开发区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投资、进出口等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要高于全省2%左右。
0: 同时，我省大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聚焦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产业链，围绕补链、沿链、强链，完善产业招商图谱，深入开展政府加链主加园区招商，充分发挥国家重大展会等平台作用。
11: 十五五期间，力争办展数量超过450场，展览总面积突破550万平方米。到2030年，培育年营收超过1亿元的会展企业1到2家，引进国内外知名会展项目2到3个，
12: 我们就是要推动全省形成以生态思维抓招商的大格局，让招商引资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时，趟出一条符合山西实际的高质量的招商引资新路。
0: 山西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大集气田集深12-8井台累产天然气突破3.02亿立方米，刷新国内深层煤层气单井台累产记录。这都得益于企业依托自主攻关的深层煤层气负极理论与开发关键技术，攻克了2000米以深煤层气开发难题，也让气田增储上产有了底气。大集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我省西部，是我国首个规模开发的深层煤层气田，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煤盐气田，产量占比超全国深层煤层气总产量的80%。中石油煤层气公司临汾采气管理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大集气田集深8-5井台刷新国内地下1500米以深煤层气井台自喷稳产记录。井台5口试验井全部应用我国自主攻关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已连续自喷稳产超400天，稳产周期达到常规煤层气井台的5倍以上。
0: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6: 近日，国铁太原局成功落地全国线上首单铁路运费票金融产品业务，首单金额500万元，这标志着铁路物流金融服务再添新品类。铁路运费票是国铁集团联合商业银行在运费贷、运费证、信用证结算货款、铁路单证质押融资技术上创新推出的铁路物流金融产品。我省作为全国重要能源保供基地，煤焦外运体量大，传统结算模式下大额运费集中支出为发运企业带来较大资金压力。此次铁路运费票首单业务落地，有效缓解了相关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为物流企业提供更灵活的结算支持。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6: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京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

0: 那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问计千年，得见岁月痕迹之美。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境天地，得见自然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
4: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来关注天气。降水过后，接下来我们将要面临的是大风的侵扰。明天全省大部地区将会刮起4到5级的偏西风，阵风可达6到7级或以上。另外今天夜间在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霜冻，对果蔬花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还是要注意防范。明天早晨大部分地方的气温也是继续的下滑，像北部的大同还有朔州，最低气温将会滑落到冰点之下。预计16号除了风大，那么在西部的部分地区还有东部的局部还将会出现弱降水。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3到24度，大同晴转多云，零下4到21度，朔州晴0到22度，忻州晴1到24度，吕梁晴转小雨，5到24度，晋中晴5到23度，阳泉晴5到24度，长治晴转多云8到21度，晋城晴转多云9到22度，临汾晴转多云9到25度，运城晴转多云11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

0: 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1: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

0: 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国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

0: 求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我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 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

0: 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七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才有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 他一定会选择
2: 锦贵德，
1: 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3: 杀他个回马枪啊！
0: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戴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

0: 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
1: 你不带看不见路，带上看不见导航，再了带，再上再了带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花了十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去不住的加深了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叫单位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越看就一半，不用换。 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全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想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想就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戴眼镜，看越看就自寻一福。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品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定，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青石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4: 咽不下也咳不干净，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6: 增强肺功能，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
7: 开启高品质生活，坚持品牌引领市场，占领市场，把山西打造成优质农产品的重要供给地。
8: 4个效功夫，山西特优农业15施工图。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9: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山西山多地少，地貌多元，气候多样，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习近平总书记一句话点明了方向：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十五五”山西有6个重点建设方向，建设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就是其中之一。
10: 面向“十五五”，山西要怎么推进特优农业提质增效，放大特色产业优势呢？农业厅的这场发布会啊，办法是4个下功夫。第1个下功夫，产业集聚，立足资源禀赋，围绕粮、畜、果、菜、药因地制宜，抱团发展，再培育一批像大同黄花、临沂苹果这样的土特产优势产业集群，
11: 围绕粮、畜、果、菜、药。
9: 我们各地的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抱团取暖，形成产业集聚优势。单个农户闯市场，单打独斗，产业集群闯市场，抱团取暖。一个县做不成大产业，但一个集群可以。大同黄花从种植到加工到销售，一整条链都留在当地。临沂苹果从育苗到冷链到出口，整个产业生态在县里闭环，这就是抱团的力量。
11: 第2个下功夫，标准化建设，要让农产品产得好，更要卖得好，标准化生产是关键。我们要构建全链条的标准建设体系，从种植、养殖、监测、包装、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形成我们的标准体系。
10: 让第一颗苹果和第一千颗苹果的糖度、水分、光泽、大小基本一致，提升我们农产

0: 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第三个下功夫，精深加工，坚持市场有需求，我省有优势，引进头部企业，培育龙头企业，促进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
2: 引进国内外头部企业，培育我们当地的企业，再组织一批像清徐陈醋、黛州黄酒一样的企业，做深我们农产品的加工转化，从卖原粮向卖产品转化。
1: 卖原粮和卖产品差价有多大？一斤小米卖2-3块，做成沁州黄小米礼盒能卖10几块；一颗枣晒干卖几毛，做成晋山板枣饮品，枣加核桃，附加值翻几倍。清徐陈醋、黛州黄酒这些山西人熟悉的老字号，就是精深加工的样板。农产品的增值空间不在田里，在加工车间里。第四个下功夫，品牌营销。发布会上讲了这么一段话，把山西农耕文明的家底儿数了一遍。
2: 雷祖教民养蚕与下线，后继教民架色与祭山。山西啊，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沁州黄小米，康熙年间就已被列为皇家贡米。我们的祭山板枣至今仍有17000余株千年以上的枣树在年年挂果。西县的玉露香梨已经成为全国梨中精品。可以说啊，我们山西历来都是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地、供应地。
1: 细品这段话，这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亮家底儿。雷祖养蚕，后继架色，山西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源头之一。沁州黄是贡米，蓟山板枣有千年古树，隰县玉露香梨是梨中精品，这些不是新造的牌子，是几百年、上千年传下来的口碑。晋字号的底气来自土地，也来自时间。把品牌擦亮，就是让这些老字号重新被全国看见。
3: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再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4: 他一定会选择。
3: 晋贵族，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5: 杀他个鬼马枪啊！
3: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公元1934年12月，寒气逼人，冷彻沁骨。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的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行进在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老山界。

0: 前路茫茫，红军将去往何方？这是重压在每一个红军将士心中的阴霾。
1: 罗主席在哪？
2: 他问主席在哪？
3: 主席在后山。
2: 主席在后山，马上就来了。
3: 好好休息啊，主席就快来了。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5: 你也要去送死！你不让我去，你就不是我哥！
4: 你冷静点，
5: 不能去啊！
4: 就因为我是你哥，我才不让你去！
5: 爹还在那边，他们还没过来。

0: 我就是要去接他们过来，长子，那可不止咱的爹，那还有一整师的战友都没有过来，都在跟敌人血战。
1: 你留下来阻击敌人，那是上级交给的任务。
0: 无论是谁，都必须执行。
1: 我们就应该跟爹在一起，
0: 要死一家人也要死一起。
1: 这是妈说的。
2: 你要去就别拿红军的枪，
3: 不然就不拿。
4: 拿这个兵我就不打了，放开！
5: 干什么呀你？冷静一点，不能这样。拿走，都拿走。这位小同志啊，脾气蛮大的。
2: 毛主席，
5: 说不当兵就不当兵了。
3: 主席好，
4: 主席好，主席好。
5: 能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讲一讲吗？
4: 我爹是三师四师的副营长，他还留在湘江对面阻击敌人，我要去找他。来，起来，来，把他背上，不要耍脾气嘛。
5: 军装是神圣的，不能轻易就脱下来。知道吗？你哥哥是怕你危险，如果你真的赶过去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同志们，湘江一战，我们打得窝囊，我跟你们一样的辛苦，但是记住。 我们的红军队伍是只有信仰的队伍，只有坚持这种信仰，我们才有可能是不败之师。所以，我们要更加讲究纪律，有纪律的战斗才有可能战胜这强大的反动派。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战胜眼前这看似强大的敌人。

0: 现在在江对岸的34省，他们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多的转移时间，才有今后的胜利。我们要坚信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委员找到。

0: 共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可是你们一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才使得这股西窜的共军有机可乘。
1: 报告委员长，此次湘江战役虽未能全歼共军，但不得不说，这是五次围剿以来。
0: 最为成功的一次，成功！你们掌握了绝对的优势，放跑了多少共军，尤其是朱毛和那些高层领导，这还叫成功吗？报告委员长，到目前为止，到底逃脱了多少共军，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尚未有最终的数字。
2: 谢委员长，
0: 我告诉你们。
2: 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现在的关键是要立即找到这股残兵逃跑的具体位置，落实委座湘桂前会剿计划大纲。

0: 以免失去全歼共军的战机。
1: 我再次命令，要尽快的找到这股残兵的下落和去向，而全歼之。
2: 是。

0: 你看咱们部队都打成这个样子，再这么打下去可就危险了。
1: 他们是宰卖野田心不疼，我是宰卖野田爷心疼。
2: 你们小心啊！

你得想法子，带34师冲过湘江啊！

0: было нет. Это что за поведение?
1: Хорошо. Усан, 真的知道他们的下落？委员长，这是我们从江西瑞金共军逃跑时留下的文件中找到的。
2: 禀回，周副主席，товарищ Ло，报告周副主席，九军团罗炳辉前来报道。
3: 禀回啊，有什么紧急军情啊？一军团和九军团前部已经占领了通道县城，现在请中革军委和中央纵队立即进城。
0: 太好了，товарищ Ло，это отличные новости。Нужно срочно выдвигаться в Тундау。好啊，好啊，
3: 那咱们。
1: 咱们就赶紧进城吧！啊，好，天意，真是天意！严主任，
4: 委员长，
1: 把湘桂黔地图给我拿来。是，我们已经将共军的苏区全面的清洗了一遍，他们永远回不去了。
4: 去湘西？
1: 现在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去向，马上起草电令，命令。
4: 湘桂黔各军重新再布置一个口袋阵，死死的兜住往那边去的共军。
5: 是。
1: 另外，通知剿共各部门的有关人员，随我去南昌，我要亲自指挥。
5: 是。蒋委员长急电。
4: 委员长。

0: 已经发现了朱毛红军的逃跑路线，他们会到湘西跟贺龙、萧克军部会合，所以命令我们要尽快查找出朱毛红军现在的准确位置。参谋长，我命令你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加多飞行次数，降低飞行高度，仔细搜索。
1: 是。
2: 报告位置，报告位置。
3: 报告，我已发现共军，位置在湘西通道线一带。

0: 舒心，
1: 啊，
0: 房子已经给您号好了，就是简陋点，不要紧，只要能住就行了。小胡啊，你去问一下，王稼祥和张邦天同志安顿好了没有？还有，你再去请傅医生到王稼祥那里看一下。
2: 是，
0: 小陈啊，
2: 到，
0: 你跟我去休养连看看寺了。小吴呢，收拾些东西，然后去趟邮局，尽量多找些报纸给我看看啊。
2: 好嘞，
0: 走吧。
3: 老钱，
0: 老林，润芝来了哦，
3: 润芝来了，
0: 老师，润芝，
3: 是你了，陪着您下台来看我呢。
0: 哪里，谢谢您，您先请。
3: 谢老，
0: 您一路上辛苦了，
3: 我可一直想你呢，
0: 哎呀，
3: 润芝啊，
0: 董老，您好，您好，
3: 润芝啊，
0: 整个中央银行的担子压在您的身上，没给您累垮呀。
3: 啊，润芝啊，
4: 哎。
3: 我们几个啊，天天念叨您，今天总算把你放了。
0: 老师就是老师啊，
3: 这一路上我们累的都吃不消了。嗯，
0: 看来四老的身体还是好得很嘛。
3: 是是，小吃的小。来，咱们到院里说话。
5: 老师先请。
3: 对对对，
5: 快点，
0: 别乱别乱。
3: 小心点啊，你快点，
0: 小心点，小心点，
3: 往里边抬，
0: 是，
3: 把箱子搬过来。
0: 那轻点，轻点，
3: 拿过来。
0: 啊。
6: 那我接着往后面先说。
0: 来来来，
6: 放这儿了。哎呀，好，打把手。
7: 人，
6: 轻一点，
0: 继续忍。
7: 不知道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忍到他们三人团把我们红军全都给葬送了吗？啊，这样不行啊！
8: 哎呀，你。 别动！哎呀，又出血了！
9: 警卫员，准备担架送到红军医院去。
10: 是，副院长，您来了。
9: 哎，副院长，你怎么知道稼祥同志伤口出问题了？
11: 什么问题啊？
9: 伤口又出血了，我看看。
10: 哎呀，
9: 润芝啊！
10: 现在红军损失这么大，你该站出来说话了。我们这个党啊，是大家的，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我们的红军也是大家的。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有权利代表我们大家说话。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9: 我们四个。 准备让恩来去讲一讲。是啊，一个洋人，一个娃娃，红军就由着他们这么瞎折腾吗？人家代表的是共产国际，不然他们能有这么大的权利？
10: 四老啊，你们的意思啊，我明白。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我们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去呢？
0: 不是定好了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哎，我看未必呀。哦，董老，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呀？我是觉着呀。
10: 现在我们部队的士气低迷，再也经不起任何恶战。我们往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难保不与合建的湘军再次相遇。他们刚刚在湘江给我们重创，士气正旺，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这，
0: 董老啊，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10: 嗯。
0: 我们去湘西啊，与二六军团会合，难道他蒋介石就不知道吗？他就不能再加几道封锁线呢？而且呀，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洋顾问，也是从德国来的，是专门搞封锁的。
12: 嗯嗯，
0: 我们呀，千万不能进了蒋介石这个陷阱啊！
12: 周副主席，敌军团电话通了。
0: 啊，
12: 来，大伙儿请。
1: 是周恩来。
2: 周副主席，
3: 我是林彪。
2: 林彪啊，
1: 立即上报义军团伤亡人数，
2: 上报到中革军委。
3: 是。张三茂，马上通知聂政委，统计一下伤亡人数，由他亲自去送给周副主席。
4: 是。
5: 老彭，
6: 什么？
5: 中革军委电话。
6: 安定了，饿到了。
1: 哎，彭德怀，我是周恩来。
2: 周恩来啊，
6: 怎么样了？
2: 我是彭德怀。
1: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通道了。
6: 什么情况？什么？
1: 在一个叫工程书院的地方。
2: 我正想找你呢。
7: 红军现在这个状况不行啊，必须要改变，不能由着博古和李德他们胡来了，否则红军就葬
2: 送在他们手里了。
1: 是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7: 报告人数，
1: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先让战士们好好休养一下，然后呢？
2: 尽快的上报人数。
7: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要当面找你汇报情况。你等着我。
8: 哎，老彭，你别冲动，周副主席那儿也乱成了一团麻，你这么冲过去只会给他们添乱。
7: 我
3: 军团首长命令各部队上报人数，说说吧，各连的情况。我知道大家不愿意提，但结子烂了总得有人捅吧。秦海峰，你说。秦海峰，
9: 我们连长牺牲了，顶替的副连长、一排长、二排长都牺牲了，我是三排排长顶上了。
10: 好，那你说说现在三连的情况。
9: 我们连就剩二十多个人了，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清。照湘江之战这种打法打下去，再有一仗，我们连肯定全都死光了。
11: 我们连比三连稍微强点，还剩三十五个人，也不禁打了。
9: 团长，政委，我们出来当红军的，个个都已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为了老百姓打仗，丢了性命也值了。但是因为错误指挥打了败仗，我实在不服，我也不服。
12: 四团整整几千人的部队，打得只剩几百人，我也不服。
13: 这是我们红一军团的伤亡报告。啊，
14: 红一军团牺牲四千余人，红三军团牺牲四千余人，红五军团牺牲五千余人，红九军团牺牲了八千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你知道吗？还有红三十四师，整个红三十四师全部留在了湘江对面。你知道过湘江的现在是多少人吗？统计出来只有三万多人了。

0: 的博古同志，你能不能冷静点儿？
1: 哪里是博古？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的同志还会跟你报假数吗？你还不相信我们的同志们？他们会在数字上作假吗？他们会吗？
2: 我是个罪人。

0: 你干什么，公孙瓒？你干什么？你拿来！
1: 我告诉你，咱们的枪只能对着敌人。
0: 周副书记，这枪您先收好，
2: 嗯，
0: 在您那儿放着。
2: 你回一军团吧。
0: 是。

0: 红军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1: 老总，你看，野战司令部情报已经获得了国民党的具体位置，还有他们的部署。根据这份情报，敌人已经占领了靖州和绥宁一带，而且设下了重兵，挡住了我们去往湘西的必经之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北上和二六军团会合，我们的红军将会是损失惨重。报告，что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2: Если мы продолжим сойдение со вторым и штахим клапсом, у нас будут большие потери.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жу.
4: 朱总司令，
3: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4: 就一定会有伤亡。
3: Не надо бояться врага.
4: 不要被眼前的敌人吓。
3: Ты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Главное, чтобы была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стойкость и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И ты сможешь привести свою армию к победе.
4: 就会带领红军无往而不胜。
3: 是啊，
4: 朱德同志， 哪有打仗不死人的？ 你赶快回司令部去布置吧， 让一三军团明天就北上。
5: Es ist nur ein Mist.
1: 我们牺牲的红军战士， 哪一个不是100%的布尔什维克？ 哪一个不英勇？ 我朱德在红军打了7年的仗， 从来就没有被吓倒过。
3: 朱德，Kumrade， ich beschuldige nicht Sie, aber die Truppe hat Angst vor dem Tod.
1: 老总，来，湘江战役之后，我们红军损失惨重，部队一直没有得到休整，士气低落，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6: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1: 里的。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0: 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3: Нет, нет, не надо этого. 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не поменяют мнение
0: Коминтерна.
4: 李德同志，啊，我们大家就不要吵了。我们还是尽快的商量一下，看怎么样能尽快去会合黄二六军团吧。

0: 刚刚得到蒋介石的急电，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中央红军的下落，让我们派兵到湘西和黔东一带进行堵截，阻止他们跟贺龙、萧克部队的会合。郭队长，
1: 有。
0: 你在贵州的川黔一带和萧克打过交道，你对他的作战实力比较了解，这次的阻击任务就交给你布了。
1: 是。
0: 还有你，
2: 这打仗需要有装备和现金，这都得补充，否则这仗我怎么打呀？这还用说吗？他老蒋让我们出力，不给钱能行吗？啊！不过这回老蒋可是说话了啊，这一次必须全歼，不能放走一个，否则呀，他将以国家的名义处罚。
3: 在下，乐府。
4: 老毛，
5: 乐福啊，
4: 哎，不要起了，去跟主任。
5: 去到就是。
4: 好，
5: 我呀，就坐在你旁边跟你说。
4: 老毛啊，今天还好你把副连长给叫来了，要不然啊，他的伤势就更严重了。
5: 怎么样，好些没有啊？
4: 我的身体不重要。
5: 老毛啊，你这么晚过来，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4: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 这红军下一步的走向，你们有没有想法呀？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5: 咱们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
4: 否则。
5: 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了。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哎，给你们打个比方啊，就像两个人打架，就连普通人都知道，被打了一拳，赶紧闪开。只有这笨人、蠢人才会原地不动，等着人家来打第二拳。
6: 就是嘛，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是李德和博古，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湘江败得这么惨？哎呀，别激动啊！要是不去湘西，那我们去哪儿啊？二六军团几万人马，对博古和李德来讲，太具有吸引力了。
5: 他们是很难放弃这个计划的。现在啊，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现在我们中央红军也就还有3万来人，再加上贺龙、萧克的，一共也就4-5万人。可是他蒋介石呢，动不动就40万人马，这个仗怎么打呢？ 所以啊，我们首要的目标是先跳出他的包围圈，不让他老蒋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立根据地，哪怕是临时的根据地。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经验和打仗的方式。
7: 从江西出来的这一路上，因为没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没有根据地，我们吃了不少的亏啊。
5: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你们觉得贵州怎么样啊？啊，今天呢，我已经把这个想法跟四老们说了，他们可都表示同意哦。
8: 贵州好啊，就去贵州。
7: 我完全同意老毛的说法，我们不能再盲目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了。可是现在，决定都是由三人团做的，而这三人团呢，实际上就是李德和博古的二人团嘛。恩来同志，就像是个参谋长，他也做不了决定啊。
9: 报告，进。主席、首长，刚刚中革军委发来命令。
0: 将北上湘西向红二六军团会合，让各部队做好转移准备。
5: 好，我知道。你看看，就像我说的吧，还是执行人计划。
1: 这简直就是胡搞，瞎搞嘛！
2: 老毛，
3: 迫在眉睫了，你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5: 我来想办法。
4: 这下的什么命令啊！啊！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我怎么去向他们解释？
5: 我来给军委打个电话，把我们的困难说清楚。
2: 哎呀，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总跟我谈困难困难，
6: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5: 来，把灯给我，朱熹，给你。
6: 真是，
5: 哎。
0: 啊，博古同志
2: 啊，是泽东同志，有什么事吗？
0: 恩来呢？
2: 啊，恩来去看伤病员了。我正忙着下发三人团的决定。
0: 哦，我就是来谈这个新决定的。既然恩来没有在啊，我就跟你谈。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2: 啊，你看，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我一个人听了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我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0: 以我们中央军八个师、桂军四个师、湘军四个师，一共16个师，从三面追击红军，准备把他们赶往湘西。而湘军的主力则于洪江至会同、遂宁至靖州一线，布置4道封锁线，形成一个口袋阵。目前，遂宁至靖州的第1道封锁线已经完成。
1: 好，
2: 记录
3: 是。
2: 电告湘军何总司令，让他加速完成另外几道碉堡封锁线，准备迎战红军。电告桂军白总司令，让他们务必在桂北龙胜线一带堵住红军，并项阵压迫，迫使朱毛红军介入湘西。
1: 是。
4: 湘西的口袋阵一旦布置好，就可以请军入瓮了。 那就让湘军以逸待劳，守株待兔吧。嗯。
1: 老毛，老妈，主席。
5: 哎呀，我去总部医院了，听说你找我，我就赶紧过来了。
1: 来，先坐，先坐。陈长发，把报纸给我。确实有重要的事情。来，你先看看报纸，在这里。
5: 你有什么主意吗？来，湘西真的去不得呀！我估计，现在蒋介石已经在那里埋伏了重兵，正等着我们呢。
6: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贵州兵力薄弱，如果我们突然改变行军计划，袭击贵州。

0: 可以改变现在的危局。
1: 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敌人在咱们北上湘西的路上调集重兵，设置了封锁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北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0: 就是啊，
1: 不过要改变共产国际原定的计划，那也是有难度的呀。
0: 来来，我们可以开个会，大家一起讨论。现在，博古、洛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博古同志不会不同意的。
1: 开会这个办法好啊，我可以试试。
0: 恩来，这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拜托了。

0: 辛苦了，刺绣。
1: 委员长一路辛苦。委员长，请。
2: 啊，经理，
1: 请。
3: 哎，你看，最近这事态是越闹越大了，连委员长都不得不亲自到南昌行营来。一会儿啊，你把你掌握的情况汇报一下。
0: 通过我们的飞机侦察，共军现在在湘桂黔边界的通道线休整。你们来做个分析吧。
4: 委员长，共军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北上会合贺龙、萧克部红军。我们应该立即电告何健、白崇禧，告诉他们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3: 委员长，一旦在湘西决战，定能全歼共军，而且湘军何健也会引起大伤，可以乘机一并解决掉。
0: 啊，永泰
5: 在。
0: 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5: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
0: 我更倾向刺绣的分析啊。这几个月来，共军一直被撵着追着走，这次也不会例外。只要他们北上，我的大军就可以把他们团团围住。不出20天，我们就可以解决共军之患。
6: 嘉祥，坚持一下，咱们到了。
7: 哎，老毛。
8: 哦，洛甫啊，嘉祥，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2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6: 是啊，从瑞金出来以后，我和嘉祥同志也是头一回啊。
8: 走啊，开会去。
6: 走。

0: 为了避免湘江悲剧重演，为了挽救我们红军将士的生命，我建议啊，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该去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
1: 我们精心编制的湘西围剿大网落空了，
2: 给周防人下命令，同时呢，给李宗仁和陈济棠发电报，让他们火速派兵进入贵州。
3: 报告，
4: 伯虎同志，这是刚刚截获的前军电报。
5: 平查至铜鼓马家团一线，发现了周防人的第七团和第十五团。
4: 一连三连，先从左右两边悄悄迂回过去，包抄敌人的两翼。二连跟着我，准备打正面。
6: 我走。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燃气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0: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周恩来同志，那我们要去哪里？好，既然我来了，我就讲两句。根据现在确切严重的敌情，为了避免湘江悲剧重演。 为了挽救我们红军将士的生命，我建议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该去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你没有发言权。李德同志。
1: 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今天这个会是你们邀请毛泽东同志来的，既然他来了，为什么又不让他说话呢？是啊，在军事问题上，我确实有两年没有说话了。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说一说。 北上湘西的路上，敌人已经埋伏了重围，设计了口袋等着我们冲。可我们呢，还偏偏往里面跳，这不是找死吗？你们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我问你们，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2: 坐下，坐下。好了好了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吴孝全同志，你赶紧送他回去。
3: 啊，好好好。
0: 德文，李德同志啊，你们李德同志大老远来帮助我们，你们对他说话应该尊重一些嘛？我毛泽东啊，对李德同志是相当的尊重，只不过我对他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瞎指挥，绝对不会言听计从。
1: 咱们大家都冷静一点，现在要解决的是燃眉之急，好不好？咱们先开会，先开会吧，好吧？好，好啊。那我继续说，我为什么建议一定要进入贵州？原因有两点。啊，先看看这个，这就是第一点，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写的清清楚楚，贵州的前军兵力薄弱。 没有防御能力。第二呢，据熟悉前军情况的人说啊，这个前军呐，虽然号称是一个军，但是已经四分五裂了，分成了好几个派系。况且啊，都是双枪兵，手里的鸦片枪呢，比步枪还重要，根本就不是我们红军的对手。所以啊，
2: 看看，
1: 基于这两点，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贵州。
2: 短暂的休息整顿，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计划。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非常的正确，我再补充几句：经过湘江战役之后，我军实在是太疲惫了，武器弹药极其的匮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休整。如果连续作战，
3: 对我们会非常的不利啊。如果能转到贵州，现在贵州的兵力特别的薄弱，尤其适合我军的休整了。我同意这个方案。部队从湘江战役之后，实在是太疲乏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整一下。
4: 我也赞同老毛的意见。
2: 啊，波谷同志。 你认为呢？
4: 下命令吧。既然大家都认为贵州是敌人的。

0: 兵力薄弱之处，那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北上湘西会和红二路军团的计划不能变，绕道从贵州境内走，也许会更顺利一些。中央红军在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重大损失之后。 1934年12月12日，面临极度危机的时刻，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转兵贵州的建议，决定暂时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开启了伟大转折的序幕。
1: 打开了中央红军走向胜利的通道。修得怎么样？你看，哎，你好些了吗？啊，别硬撑着。
2: 电台修好了吗，曾局长？联系上共产国际没有？
1: 博国同志，你也看到了，电台坏了。
2: 我们都已经拆了一台电台了，钱庄飞同志正带病检修着呢。怎么样？哎，没配件。
1: 没配件就去买啊，去配呀。去买？
2: 哎呦，我的副总则同志，这是在行军的路上，你倒是大上海呢。别说配件了，我连干电池都没了。
1: 我不管。
2: 哪怕24小时不睡觉，也要修好电台。总之，我一定要尽快听到莫斯科的声音，莫斯科的声音，明白吗？行，行吧，赶紧修吧，没准能弄好。
3: 这没配件，谁也修不好。
1: 来，我看看。

0: 去吧。
1: 是。
2: 报告，
0: 进来。
3: 前方急电。
0: 总指挥，朱毛红军往贵州去了。
3: 什么？
0: 据前线侦察报告，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兵分两路去了贵州。这里一路奔老锦屏，一路直奔黎平方向。
3: 好急，好急啊！共军这一招出人意料，我们精心编制的湘西围剿大网落空了。
0: 赶紧报告委员长和湘军何总司令吧。
3: 向委员长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0: 是。
4: 委员长，看来共军是另有企图。
5: 委员长，薛岳来电，
6: 抓紧时间，就在这儿念。
5: 是。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西进贵州了，现在电请中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6: 看来是我轻敌了。
4: 委员长，

0: 不管共军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他与贺龙、萧克部会合的计划并没有改变。
1: 委员长，直下分析，朱毛共军一定是侦察到了我们在

0: 向西移动。这边让他在吴江东岸布防，严防红军从黔东北进入湘西。同时我会命令薛岳的八个师从后面加紧追击，这样的话前堵后追，两面夹击，定能将朱毛红军消灭于此地。
1: 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共军不去湘西，而是直接往西直逼贵阳呢？
0: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知道王家烈的兵力是根本守不住贵阳的啊。
2: 那就通权答辩呢，王家烈守不住，那就让薛岳帮着去守吧。
0: 明白，
2: 开会。

0: 主席，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共军进入贵州了。
1: 什么时候？
0: 已经快到黎平县了。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赶紧通知百会长何执中开会。
0: 他们已经在指挥部等您了。
1: 哎呀，真是前有狼后有虎啊。
2: 据我驻守黔东的周方仁旅长报告，共军大队已经离开了湖南通道县，正兵分两路向我老锦屏黎平县进犯，前锋已经进入湘黔境我方一侧，而我军现在正沿平茶、敦寨、铜鼓一线设防，力图堵住红军入黔。
1: 堵得住吗？单凭周方仁的兵力？扯淡！目前共军不下50000人，分两路进攻。反观周方仁的兵力呢？一个旅还要设防好几个县，处处设防，处处薄弱。
3: 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得守。
4: 哎，这二位师长火速带兵驰援，兴许还能解黎平、锦屏之困呢。
2: 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了。叫你们来不是为了一个区区黎平、锦屏，而是为了整个贵州。红军来了，贵阳怎么办？贵州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办？
5: 以老朽之见，共军不下50000之众，来势凶猛。黔军虽然也有50000兵马，然萧强之祸未已。
1: 直接说主题。
5: 这个仅凭黔军之力难以御敌呀、啊，不如请蒋委员长派中央军入黔，再请湘军、川军、滇军和桂军相助，
6: 定能消除共军之患。
4: 只怕这请客容易送客难呐。
5: 哎，毕竟共举青天白日旗呀，两权相害取其轻，还请王主席三思而定夺呀。
0: 卑职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1: 直接说。
0: 这旗嘛，就让周方仁旅第7团、第15团坚守平茶、敦寨至铜鼓一线，堵住共军进入贵州的大门，迟滞敌人的进攻。同时，命令李维亚的第5团、刘鹤鸣第6团就近火速增援，再命令李成章旅的2、3、9、3个团驰援黔东，先打他几仗看看。共军再厉害，毕竟是疲惫之师，长途奔袭也没什么可怕的。至于这第2嘛，月桂前定有3省互助联盟，不如求助于月桂，让他们派兵入黔，也堵住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借口。
1: 这样，给周方仁下命令，同时呢，给李宗仁和陈济棠发电报，让他们火速派兵进入贵州。
0: 是。

0: 这个境外发出去。是。看情况，敌人顶多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也是一个营。你们看，要不要等后面的大部队上来？不用了，营长，不用，不用。你去下命令吧。
1: 一连三连，先从左右两边悄悄迂回过去，包抄敌人的两翼。二连跟着我，准备打正面。30分钟以后，以我的枪声为令，同时发起进攻，三面夹击敌人。记住，这次是咱们中央红军首战险峻，一定要取得胜利。
2: 是。

0: 自离开瑞金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
1: 无论哪里的百姓，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就会对你好。这就是民心啊！
0: 得民心重，得天下。
1: 黎平县城比较繁华，富商的战士总能买上药。在下，买到药对你的生意是有好处的哟。

0: 来，包扎一下。洛副同志，啊，你过来一下。这是给加强同志的药。
1: 哎，药不是都用完了吗？副院长从瑞金带出来的药确实已经用完了，这是在这儿拿到的药。幸亏毛主席主张金贵种，不然可真没有办法了。好的。
2: 怎么样？我说再来一瓶能买到药吧？
1: 来，坐起来，先把药吃了啊。当心烫。
2: 哎，慢点。
1: 慢点。还好是来了贵州啊，从瑞金出来以后，这一路上缺医少药的，20多天没换过药了。
2: 要是能再休息个10天半个月啊，天天换药，也许啊都已经好了。
3: 一路上。 全都二位照顾我。哎，我们两个人是病友啊，是洛甫啊在照顾我们两个。哎，对了，老毛，我听说啊，今天红四团打黎平县城的时候，他们三人团突然发来电报，不让进攻，咱们的战士们现在都议论纷纷呐。我也听说了，咱们现在。
2: 虽然是到了贵州，但是红军去向问题，始终都没有讨论清楚。这么下去可不行，那就继续开会，一直到搞明白为止。
3: 对，继续开会，开个明白，开个透彻。就，哎，夏翔啊，这件事情你暂时先放一放，好好的养病。
4: 有了好身体，才能好好的开会呀。嗯，好了，我先回去了。行，我送送你。哎，我们从黎平进兵。从瑞金。从二六军团。
5: 李德同志，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 敌人已经占据了铜仁、晃县、玉屏，并且在乌江东岸、芷江以西设置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湘西的路。Go.
6: We are on the enemy's turf. The enemy could be anywhere around, but we cannot flee because of the enemy's state.
5: 是啊，
7: 阿里山来。
8: 敌人的布防不会那么快，我们从黔东这里北上湘西，还是有把握的。博古同志，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把握，这么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跟王稼祥、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商量一下？
7: 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
5: 李德同志，
7: 那，大卫是李德。
6: 你不要紧吧？哎，怎么样？好了好了好了，先送李德同志回去休息吧。走啊走啊走啊！哎，拜托，安娜，送李德同志回去休息。走，нету，нету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7: 哎呀，快回去吧，走吧。
6: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менять планы. Свяжись срочно со всеми командующими. Скажи, чтобы они срочно выдвигались в Сянси. В Сянси они свяжутся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ом.
9: А, мы починили станцию.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смотрим.
6: Да, пошли. Сейчас же, немедленно.
9: Вы больны.
6: Немедленно нужно обсудить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7: 怎么样了，曾局长？
10: 正在做最后的调试，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7: 好的，是。
11: 开什么呢，就？

0: 哎呀，这不瞎胡闹吗？零件都不对，
1: 没事吧？
0: 报告顾问同志，这给我们的零件根本就不匹配，它承载不了这么大的负荷。你强行让开机，那只能这样。那到底还能不能修好？ 你给我合适的零件，我就可以修好。哎，报告同志，这个零件真的是……我告诉你们啊，修好电台是军委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哦，对了，马上放电报给各个军团，命令他们迅速集结队伍，就说从黎平、锦平、铜鼓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但是那个……齐华。
2: 你赶紧把报告通知刚刚说的发出去。是。这黎平说丢就给丢了啊！贵州要是靠他们，还能守得住？你电报写好了吗？啊，写好了。您。南昌委员长蒋、南京国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军政部长何军建，察共军号称十万，已抵黔边境，若日久蔓延。 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疑，直除集中所部近剿堵截外，恳请中央非令到湘各军西移前进，及贵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及拒歼共军挽救黔难，无任敢等。王家烈，扣。司令，行吗？
3: 这个李宗仁、陈济棠有消息了吗？据我们安插在他们军中的人回报，他们是只出兵不作战，至今还在黔西南徘徊，就是不前进呢。南京和南昌行营，急电。
4: 是。委员长到。
3: 开始。

0: 王家烈来电，请求中央命令湖南境内的各军进入贵州，而且还请贵军也跃进会剿。
1: 委员长，这是料事如神呐。
2: 情况怎么样？
3: 委员长，目前驻毛共军已经控制了贵州的黎平、老锦屏、剑河一带，我湘军主力已经开到乌江以东、芷江以西布防。雀跃所部中央军及湘军、贵军十二个师已经进占了靖州通道一线，对驻毛共军形成了三面夹击之势。之下分析，驻毛共军还是意欲北上进占贵州，然后去湘西和那里的贺龙、萧克部队会合。
2: 您听着，湘西的共军贺龙、萧克他们有什么动静啊？
1: 报告委员长。目前贺萧二军正在湘鄂交界一带活动，暂无返回前的迹象。
2: 那就暂交给何健去应对吧。
1: 是，委员长。
2: 贵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3: 李宗仁答应王家烈跃进会剿，但是派出的贵军廖磊部好像并不积极，行动迟缓，他们依然在黔西南徘徊，迟迟不进。
2: 既然王家烈已经主动请求，那我们就是师出有名了。电令薛岳，让他加快进军贵州，配合湘军主力聚歼共军于乌江以东地区。
4: 我们在黎平休整是多么正确啊。
5: 是啊。
4: 洛甫，这些战士是往出城的方向走啊，难道这前军又追来了？
6: 不应该啊，这前军要是来了，中央会下达转移的命令的。
4: 对呀。
6: 哎，同志，来，你过来一下。来，
7: 二位首长，
6: 你们是哪支部队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报告首长，我们是一军团的，接到命令是要往玉屏铜仁方向进发。
4: 玉屏铜仁？
7: 是。
8: 这不还是要去北上，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吗？
6: 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
7: 我也不知道，上面下的命令我们就跟着走了。
8: 肯定是李德，他用三人团的名义私自下了命令，没有通知咱们。
6: 哎，佳祥，别着急，我们赶紧去找老毛。
8: 洛甫，走
7: 走，
6: 来，快担架。小丁
9: 到。
6: 这样，你赶紧去找主席，跟他说到我屋里来一趟，说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快去。来来来，快走。老毛啊，
9: 老毛，
6: 可分来了。三人团命令部队往铜仁玉屏方向进军，很明显啊，这是要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嘛，这完全无视我们在通道会议上的决议啊。
2: 来的路上小丁跟我讲了，先不要着急啊。
10: 总之啊，湘西是不能去的。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可不是傻子，一定会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埋伏重兵。到时候我们会前边有重兵在阻挡，后边有重兵在追击，处在前后受敌的处境，后果不堪设想。
6: 可部队现在已经出城了，我听一个小战士说，先头部队已经出了柳冀地区，渡过清水江了。
10: 不行，一定想办法阻止他们。
6: 可这是三人团的命令，你说怎么阻止？

0: 开会。对，开会。
1: 我们在通道开的只是一个临时军事会，没有形成决议，他们随时可以更改。如果现在我们召开政治局会议，依组织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就有可能挽回这个危局。
2: 对，嘉祥啊，我们两个去找博古，要求开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
0: 好，我现在就去找恩来和朱老总，是不是？

0: 都安排好了，请吧。啊，你好。拜，老总啊，辛苦了。都到了。你好啊，老乡。
1: 地头嘞。主席啊，
0: 好，来啊。
2: 再见。
0: 辛苦了，路上辛苦了，都在里面了。佳霞，你们小心啊。慢点。
3: 佳霞，
0: 慢点啊。走啊，
3: 不要紧，
0: 小心台阶。 哎，博古同志，哎，请坐。哎，博古同志，来来来，哎，坐坐坐，来坐坐。佳霞同志，坐这儿吧。哎，
4: 你的伤口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0: 同志们，由于情况紧急啊，我们在黎平城召开一个特别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咱们红军下一步是西进呢，还是继续北上？
4: 来来。 我先说两句。关于我们从贵州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并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大家就来讨论一下。啊，李德同志因为病得比较严重，就请假不再参加了。不过，他已经明确的再一次表达了他的意见。
0: 就是坚持原定计划。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重新建立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的去路。现在中央军的薛岳率领的八个师和湘军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遂宁、通道还有靖州，我们。 只有两天的时间了。哎，
4: 博古同志，既然这样，我们明明知道前有敌人重兵设防，后有敌人追兵逼近，那我们干嘛非要去湘西呢？去别的地方不行吗？红二柳军团刚刚发来电报，说他们攻打下了桃源县城，使得湘军的后援起火，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嘛。
6: 博古同志啊，你有没有想过呀？就算我们经过苦战。 顺利的和二柳军团会师了，又能怎么样呢？
0: 他们有10000多人，我们30000多人，而追剿我们的中央军、湘军加起来有20000人，是我们的5倍。况且湘军是很能打的，湘江战役上我们刚刚吃了他的大亏。
7: 是啊，仅仅3天的战斗就损伤了我们数万人。如果不是你们指挥团的错误。
4: 我们能损失这么多人吗？朱德同志，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啊，我们不能因为湘军的强大，我们就退缩吗？
8: 博古同志，有些不必要的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嘛？干嘛非得去硬碰硬啊？
4: 王稼祥同志，苏联城市查理金为什么会改名斯大林格勒？难道你忘了吗？那也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 面对强大的白军，红军靠的是什么取胜？是逃跑吗？靠的是斯大林同志的坚强决心和红军战士们的坚强斗争。
0: 博古同志，你扯远了。你说的是苏联，这里是中国，是贵州，咱们就说说这儿的问题。

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蒙古同志啊，湘西那个地方地域不是很宽广，不适合我们红军的发展，更不适合我们在那里领导中国的革命。

0: 那什么地方适合呀？
1: 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恢复你总参谋长的职务。啊，你到总司令部去，找朱老总协助他执行强渡乌江的计划。强渡乌江？嗯，是啊，我们不再去湘西了，继续西进，强渡乌江，到黔北去。
2: 建立新的根据地，只要过了乌江，他们一定会一个转身向东，与湘西的贺龙、萧克会合。
3: 杜林，你的两个团要派出小股侦察部队侦察前进。
4: 到。
5: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4: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6: 咽不下也咳不干净，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乌鸡牌补肺丸。
0: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 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德。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2: 杀他个鬼马枪啊！
0: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过去五年，我省对外开放合作不断扩大，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连续保持千亿元以上，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千列，跨境电商、保税物流等新业态加速成长。山西正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协同推进对内对外开放，书写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1: 9月22号，一辆满载铝梁板材的铁海联运班列从威兹镇站驶出，发运至黄岛港，转海运直达印尼。两天后，长至威兹镇至老挝万象南中老国际班列首发，车轮滚滚，通达四海。

0: 持续助力更多山西制造驶向全球。目前我省已开辟中欧中亚班列常态化线路31条，通达18个国家、55个城市，陆海空并进，开放通道加速成网。8月，太原到美国芝加哥全货机航线无需再经上海中转，可直达北美。不沿边不靠海的山西，正在把出海口搬到家门口。
1: 我关切实提高通关效率，提高跨境物流便利化水平，打造高效、便捷、有序的口岸通关环境。
0: 这些年，我省持续深化开放通道枢纽建设，提升综保区、航空口岸、冷链物流基地等平台能级，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依托交通链打造供应链、产业链。通道畅，产业兴，进品好物竞相出海，走上全球货架。今年7月，一批高频冷冻甜品经进城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发往泰国。山西特色甜品首次出口，成功叩开东南亚市场大门。大同黄花亮相泰国曼谷亚洲国际食品展，吸引上百位来自东盟、欧美、中东的海外经销商咨询洽谈。年出口额远超20亿元的汾州核桃，亮相2026年山西品牌丝路行东盟站，香飘海外。
2: 我们现在深加工产品有60多个品种，最畅销的是琥珀核桃仁，已经出口到德国、西班牙、土耳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仅我们一家出口额就突破了1.8亿元。
0: 走出去的不只是农产品。552公里的几内亚马西铁路全程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山西建投参建路基桥涵，为西非矿产资源动脉畅通贡献山西力量。今年华远陆港向德国交付4艘干散货船，顺利驶向欧洲支线航线。我省国际船舶贸易取得新突破。阔步走出去，积极引进来。2026中国服贸会上，我省多家旅行社组团推出多条旅游线路，向全世界发出邀请。
3: 我们今年的这个入境旅游收入要比去年同比增长50%左右，欢迎全球游客到访我们山西。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金融保驾护航。随着泰众轨道交通公司等外向型企业全球业务版图不断扩大，跨境资金需求增长，我省积极联动境内外机构，开启绿色通道，护航更多山西企业稳健出海。
4: 我们全面引导涉外企业扩大跨境人民币计价结算，升级线上服务，让三境涉外主体切实收获政策实惠与经营利好。
0: 2026年太原论坛，数百名国内外嘉宾齐聚一堂。会场内外，项目合作浪潮涌动，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交流活动上，10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达成合作意向约70亿元。国际合作再结硕果，省商务厅分别与中国德国商会、中国瑞士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公开发布《山西外商投资指南》。
5: 在乌拉圭，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开展业务。无论是在省际之间，还是在乌拉圭与山西省之间，我们非常愿意继续对话和推进合作。
0: 企业扬帆出海，外商纷至沓来，背后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这些年，我省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
6: 14五期间呢，全省吸引外资是38亿美元。
0: 山海同行，潮涌三进，从土特产到全球货，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15、15、17，我省将着力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努力形成区域布局更加优化，平台优势更加突出，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内外联动更加畅通，对外交流更加活跃的对外开放生动局面。山西台报道。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张晓东等同志任职的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决定，张晓东同志任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广勇同志任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辛爱爱同志，任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文清同志任省政协调研和委员工作室副主任。山西台报道。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我省各地围绕家园安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0: 今天，我省各地组织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学校、养老机构等场所，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这一主题，开展安全科普宣讲，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7: 正时就近躲避，正后迅速撤离。
0: 在临汾市翼城县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结合社区居住环境特点，给大家详细讲解了突发险情识别技巧、紧急避险要点等实用知识。阳泉市应急部门的工作人员则是通过科普微视频，将专业的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生活指南。
8: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避险知识和逃生技巧，知道了平时怎么排查家里的安全隐患，遇到了险情怎么正确应付。
9: 通过常态化科普、实景化演练，全面夯实基层防灾基础，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基层安全格局，
0: 让建设安全韧性家园的理念深入学生心中。晋城市沁水县组织学生们走进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在这里大家通过地震模拟平台感受不同震级带来的震动，学习地震发生时就地躲避、有序疏散的正确方法。吕梁市还组织了应急逃生演练，把抽象的安全知识变成真实的应急体验，让孩子们在实操中牢记避险动作、疏散路线。
10: 遇到危险时要冷静，不能慌张。
11: 沉浸式体验让安全科普更加生动直观，有效补齐学生应急实践短板，帮助孩子们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灾前防范始于每一个小家，太原长治等地还围绕消防设施配备、应急标志设置情况等开展了专项安全检查，补齐基层防灾短板，
12: 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实用的防火和逃生知识。以后我也会提醒家里人，电动车不进楼，楼道不堆东西，安全第一。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今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13: 什么是最小单元和韧性家园？简单说，就是让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离我们最近的单元，在面对突发灾害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快速响应处置，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山西这个季节需要警惕的几类自然灾害，以及每个人都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常识。一、地质灾害，由于夏季降水积累，时至11月，山西土壤含水量仍高，坡体重量增加，崩塌、滑坡、泥石流是这一时段最需要注意的地质灾害。晋西黄土丘陵区和各大矿区是重点防范区域。防灾避险，紧盯房前屋后边坡裂缝、坡脚鼓胀、泉水突变等前兆，发现异常立即撤离并报告。滑坡崩塌时向两侧高地跑，泥石流时向沟谷两侧上坡跑，切勿顺坡或沿沟跑。接到政府转移通知，果断撤离，不贪恋财物。二、洪涝灾害，山西秋汛集中在9至10月。水利厅9月7号防汛调度会研判指出，秋季连阴雨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发生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全省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十月虽近秋汛尾声，但土壤饱和、河道水高、降雨可能引发险情。 山区居民雨天不要前往沟口、河道、山谷底部逗留，听到上游传来异常轰鸣声或看到河水突然变浑，要立即向两侧高处撤离。城市低洼路段暴雨天要绕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不要通行，避险遵循四字原则：快、高、避、稳，即立即撤离，向高处转移，避开可能被冲

0: 垮或带电的物体，被困时应固定身体。三、霜冻。山西省气象台2026年10月11号发布霜冻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为吕梁、兴州、朔州、大同、太原五市。预警区域48小时内，地面最低温度会不同程度下降。霜冻预警发布后，农户应及时抢收成熟作物，陆地蔬菜采用秸秆农膜覆盖保温，设施大棚加固棚膜，关严放风口，果园可在霜冻来临前1至2小时灌水保温，减轻冻害影响。四、森林草原火灾。根据山西省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每年9月15号至次年6月15号为全省森林防火期。秋收烧荒、祭扫用火、进山游玩、使用火源是主要风险。农林交错带和坟区周边要重点管控。防火期内严禁野外烧荒、吸烟、燃放烟花爆竹，发现违规用火及时劝阻，一旦发现火情立即拨打火灾报警电话，人员迅速撤离至空旷安全地带，切勿盲目扑救。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近日，省医保局印发关于执行第二批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集采中卷结果的通知，正式执行第二批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集中带量采购中卷结果，采购主体为全省参与本次联采的公立医疗机构和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近日，我省印发高校办成新房购置一件事实施方案，方案将新房购置中涉及的合同网签备案、预测绘成果共享和实测绘成果应用、个人身份信息核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纳、水电气暖表开户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集成办理，在新建商品房购置各环节全面推行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推进新房购置与不动产登记深度关联，切实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太原响应市公交服务1号线日前在山西综改区正式上线运营，线路采用手机下单、按需定线、立即响应的全新运营模式，市民可通过太原公交微信小程序自主选择上下车站点及出行时间预约乘车，后台系统智能匹配同方向乘客，规划最优路线，就近派车，减少绕路，实现人需车制。线路试运营期间，全程票价每人次2元，每日运营时间为6:30至19:30。
1: 10月12号，由中国中药协会联合山西省国际商会共同主办的2026中药供应链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太原举行。本届博览会将于12月4至6号在太原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0: 据组委会介绍，博览会将聚焦中药供应链全链条，设置多类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道地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中医药装备、中医药健康服务等成果。展会期间还将配套举办专家研讨、供需对接、成果推介等系列活动。山西作为我国北方核心道地药材主产区，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展会将充分发挥国家级平台要素集聚作用，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地方实践样本。
2: 山西是一个资源比较广，这个品种比较多，道地药材品质又比较好，通过这个会议呢，希望能够把山西的好的资源宣传到全国，好的品种推广到全国，好的产品能够走向全国，甚至要走向世界。
0: 发布会上，各方代表围绕中药材供应链建设、地道药材品牌培育、产学研医协同创新、中医药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等议题交流共识。大家认为，办好中药供应链博览会有助于打通中药材种植、加工、研发、流通、临床应用全链条，促进省内外中医药资源要素对接，推动山西地道药材走出山西，走向全国。
1: 受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再有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7: 他一定会选择
6: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8: 杀他个回马枪啊！
6: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九块九？
0: 对，9.9元，包括邮费。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好。
1: 嗯，银涛啊，
2: 嗯，
1: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
2: 嗯，
1: 适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
2: 嗯，
1: 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2: 真棒，那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3: 好
2: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哎，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2: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可能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2: 看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3: 好，
4: 老板。
3: 对，
4: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0: 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1: 没有。
0: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1: 没见过。
0: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1: 不知道。
0: 好吧，谢谢啊。
2: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3: 你长得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2: 没有。
3: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2: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3: 好，
4: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哎。
5: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源，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0: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1: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2: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忽略到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1: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2: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3: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1: 散会。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蒋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

0: 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1: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2: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啊？
3: 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0: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4: 人呢？啊？
5: 杨队，你来了。
4: 知不知道要开会？
5: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4: 都几点钟了？
5: 哎，开会了。
4: 干什么嘛？
5: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4: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5: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叫一下后面的。
4: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啊，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6: 这是不要命了。
4: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6: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4: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6: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5: 干活，走。
6: 酸爽，
5: 走吧，走吧，干活。
7: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8: 哦，
7: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叫我，
8: 记得。

0: 第三个，第四个，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
1: 这儿，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0: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1: 好，我拍个照片。
2: 那给拍一张。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3: 我拍一下吧。啊。

0: 金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金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 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像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孩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

0: 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
1: 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雄庄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吗？是明白的。
0: 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查嘛？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 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
2: 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2: 我到那边。
0: 老板。 开车有没有？
2: 老板，帮我看一下。

0: 现在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好饿啊。
1: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0: 吃饭，
1: 然后到处找一下。
0: 好。

0: 是老板啊？
1: 不是，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啊？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
1: 哎，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嗯，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配合一下吧。
1: 我就说，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

0: 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1: 嗯，
0: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嗯，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1: 嗯，
0: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1: 嗯，
0: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1: 嗯，
0: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1: 为什么特别？
0: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1: 他是问贵的。
0: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1: 多少钱？
0: 多少钱？230块钱。哎，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1: 嗯。
0: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1: 电瓶？
0: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1: 是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
1: 是不是太阳花？
0: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1: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1: 看一下吧。
0: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
1: 七天
0: 啊，
1: 时间太短了吧。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吗？好吗？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1: 我们走。
2: 走。
0: 哎，这水杯，
2: 水杯。
1: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谢谢啊。
2: 好可惜。
1: 没事的。哎，王翔。
2: 嗯。
1: 你看那边没有啊？有监控。哎，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2: 啊。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3: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3: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
4: 哎，
3: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
3: 谢谢。哎，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2: 确定。
5: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6: 找到了，
5: 在西水找到的，两个人。

0: 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1: 是，
2: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3: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别动，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
0: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2: 没有。
0: 怎么样了？
2: 龙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
2: 就是这个。
0: 带走。
2: 快点，我是的，
0: 把他带走。
2: 走。
0: 不对，吴主任找到了。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里边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颖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7: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做一做。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3: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
10: 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9: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9: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活动真是有
6: 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7: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一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

0: 完。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是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7: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 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身。

0: 进，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 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6: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6: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
16: 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 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5: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6: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你问嘛？你为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说。以后照顾我家儿子。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嘛。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儿？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2: 哎呀，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1: 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
2: 这样的。
1: 哎呦，太累了！哎，
2: 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时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看见没有？滚地龙啊！
1: 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气，
2: 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1: 看你没出息那样。
2: 我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怎么弄？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1: 炸过鱼没有？
2: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1: 鱼要炸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2: 你说炸人呢？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八辈子都挣不来。我要想继续当酒鬼，我就自己发财了。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浠水县买的。

0: 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钥匙烧了，我不负责了。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套
0: 不够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1: 插曲。
0: 三叔，弄好了。
2: 你最好，你不爱谁爱？我爱了，爱。
0: 哦呦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
1: 嘿。

0: 说完了再借给我呀？
1: 还借？你拿人不拉好，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哎，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肘子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猪场的呢？
0: 我都搞忘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廖云豹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
3: 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盘子得破了，整整52天呢。
4: 哎，慢点，
5: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4: 剩下的事儿
5: 你叫他们设计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5: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嘞，
1: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
1: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1: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0: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这清江两岸。我提了，
1: 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0: 不讲不行吗？
1: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0: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1: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川儿，案子破了。你腰怎么样啊？
1: 哎呀，好多了，
2: 好多了。我看了，
0: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1: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2: 不容易。
0: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1: 谢谢吴老师。
0: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我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他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他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

0: 朱梅梅那儿了。
1: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2: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2: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3: 哼，
2: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1: 哎，以前是不能，
0: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班部一项规定，
1: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1: 布让人绞了？
3: 哎，
1: 走，先看看再说。
4: 陈队，马队，
5: 球队
6: 来，

0: 陈队，这边。
1: 警察同志，您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2: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3: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2: 对，
3: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2: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4: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2: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像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留路什么，行吗？
5: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4: 我把交流一下。
2: 陈队，马队，
4: 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6: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3: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7: 哎，海天，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新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8: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2: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新测看看李丁的反应。
8: 程队，新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9: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2: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9: 嗯，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8: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边提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2: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3: 那是不是他车？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4: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接受。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4: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5: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6: 好，
5: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6: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5: 吵完架干什么了？
6: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2: 第二天在干什么？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5: 去哪里了？
3: 还是不行啊。
6: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3: 我开的车。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2: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3: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2: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3: 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2: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6: 右边，啊， 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5: 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
2: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7: 不应该呀。
2: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1: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5: 喝点水。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2: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3: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2: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
1: 嗯，
0: 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2: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1: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2: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我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天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
1: 嗯，
0: 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1: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2: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天作为。

0: 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1: 那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2: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2: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3: 可以。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3: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3: 我不知道。
0: 棉服。
3: 不知道。
0: 报纸。
3: 不知道。
0: 皮箱。
3: 不知道。
0: 床垫。
3: 不知道。
0: 编织袋。
3: 我不知道。
0: 纸箱。
3: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做第二组测试，
3: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3: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3: 不知道。
0: 在外地？
3: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3: 不知道。
0: 在城市？
3: 不知道。
0: 在山里？
3: 不知道。
0: 在水里？
3: 不知道。
0: 在土里？
3: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石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石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石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凉，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

0: 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

0: 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凉，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

0: 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

0: 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但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0: 这个基本可以确定。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一米七四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
1: 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0: 海冰，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1: 嗯。
2: 李田，
0: 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2: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2: 我不知道。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
3: 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
0: 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2: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2: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4: 是我干的，记录，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2: 不客气，继续说。
4: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 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2: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4: 好好的家，说毁就毁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 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 1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
2: 啊，
3: 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呀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3: 起来试试。

0: 这样啊，起来活动活动。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要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1: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0: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1: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老金。
2: 青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工于律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周主任，哎，江处，哎，青江案子总结怎么说？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
4: 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江处，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听。 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不问了。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1: 你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2: 好嘞，
1: 快去准备。
3: 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五十二天。
4: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3: 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4: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

0: 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上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0: 小顾，
2: 对，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3: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1: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0: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0: 好嘞。
4: 新铺的路啊。
0: 是啊。
4: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瞒，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瞒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秦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秦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0: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4: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5: 对，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这件办公室已经十八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件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件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

0: 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十八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1: 郭，哎，大兄，哎，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2: 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0: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3: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
0: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

0: 们看呀，有条狗嘛，
1: 呼哈呼哈，呼吸呼吸呼哈，呼哈呼哈，呼吸呼吸呼哈。哎呀妈呀，有条狗嘛，有活叫狗嘛。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3: 哎，
5: 国叔，好好，
3: 国叔，
4: 好好好，
3: 这边坐，
2: 这边坐，
5: 哎，这边。
3: 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
2: 坐，国叔，
3: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5: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6: 杨队，那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5: 那怎么可能呢？
7: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8: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8: 好，
3: 来，秦总。
8: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使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2: 来，
5: 辛苦
3: 辛苦，
5: 来辛苦，
7: 碰一下碰一下。
9: 人来叫马，酒馆赛马，我没盖那西面灯，一百年嘞。人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喂。
3: 好，唱的不好啊，
5: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
2: 哎，就是的，就是的。
3: 哎，见笑了，见笑了。
5: 秦总，吃菜。
2: 秦总，
4: 杨队，
2: 坐坐坐。
4: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7: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呢？
6: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7: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2: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7: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5: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7: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2: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 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10: 姑，姑，
4: 来坐过来。
5: 喝多了，喝多了。早上，
7: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5: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五个被害人，我认识两个，派出所的副所长。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11: 哎，老齐，
12: 干什么去啊？
11: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12: 明天你闲不闲？
11: 明天闲的呢。
12: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11: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12: 好，
11: 明天见啊。

0: 哎，哪位？你报的案？
1: 我报的案。
0: 人呢？
1: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1: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快点！
1: 楼梯口。
0: 这里啊！
1: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有。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肖长，
2: 哦，小金来了
0: 啊，
2: 来，坐。
0: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2: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2: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2: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2: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2: 啊，好，
0: 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0: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1: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2: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半小
1: 时。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2: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1: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2: 是吗？是我报的案。
0: 金哥，
2: 里面全是煤气。
0: 你那边是什么？
3: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2: 快点！好，马上，马上！好，
3: 快，快，快，快！
1: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啊，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还第二辆车啊，
2: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4: 住在行长家了，
5: 五楼，
6: 这是行长家，
7: 好像是五楼的。
6: 就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2: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1: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2: 那是邱欢欢吗？
1: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三枪，找到两个弹壳，三个弹头。
8: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1: 出来了，就是媳妇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2: 我要进去，
0: 哎，
2: 让我进去，
8: 哎，
0: 不能进，
8: 干什么的？
0: 不能进啊！
8: 出去，出去！
1: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2: 凶手呢？抓到没有？
8: 哎，你是谁啊？
2: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8: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2: 草包，
8: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1: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8: 谢谢了啊。
1: 好了，
8: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2: 我不吃。
1: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也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2: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8: 你叫什么？
2: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8: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建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1: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

0: 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心裁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1: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面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人。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
3: 哦，
2: 两边。
3: 哦，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反正就这么多。
2: 好
3: 啊，好，
2: 谢谢了啊。
3: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0: 我找这边，
2: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爸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威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
2: 哎，
1: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

0: 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地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

0: 什么？你要退休了？
1: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0: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石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石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石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

0: 有黑是浑，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

0: 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 纯粮是根。

0: 有黑是浑。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

0: 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长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嗯。

0: 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博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1: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2: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3: 严守纪律，
4: 严守纪律，
3: 保守秘密，
4: 保守秘密，
3: 秉公执法，
4: 秉公执法，
3: 清正廉洁，
4: 清正廉洁，
3: 恪尽职守，
4: 恪尽职守，
3: 不怕牺牲，
4: 不怕牺牲，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明翰，这个娃娃看起来
4: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4: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5: 顾文龙。杨队，
2: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撞两案。
2: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正科。在基层，不要说正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6: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啊？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

0: 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1: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0: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2: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0: 捡了，捡了，
2: 都捡了，都
3: 捡
2: 了，
3: 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5: 都有
2: 啊，都是对，都试过的，都试过的。
6: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0: 啊，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1枪，还有腰部1枪。
3: 这个房间
2: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3: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2: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哦，
7: 秦总，
0: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7: 秦川同志吗？
8: 你好，你好，
7: 我姓蒋，蒋继忠。
8: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7: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8: 嗯。
7: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8: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7: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8: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3: 秦总，差不多了，走10000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9: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儿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3: 坐会儿吧。
9: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3: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样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9: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

0: 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1: 是啊，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0: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1: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0: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1: 秦总，您是认真的？
0: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1: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0: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1: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0: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1: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0: 我们得保护好您。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杨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中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的人负责，对不对？
1: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0: 阿郭，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嗯，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嗯，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

0: 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1: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嗯，
1: 小雷放一下 PPT。
2: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1: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着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2: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1: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0: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2: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0: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1: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0: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疑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3: 好。
4: 金柱啊，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0: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呢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5: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经理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6: 哎呦，师母，
7: 金川，
6: 吴老师啊，
8: 来了，来了。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6: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您。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8: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6: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案，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结案攻坚行动。谢谢师母啊。
8: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6: 哦。
8: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

0: 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
1: 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高二，
0: 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2: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
0: 嗯，
2: 那不是指百分之百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1: 是啊，是啊，新疆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2: 是，
1: 来，
2: 嗯，
1: 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2: 对呀，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您什么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1: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哼，那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体儿摸得可以，够清楚。
0: 那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的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哎，
3: 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叙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3: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5: 没有，
6: 我肯定不下车。
7: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
7: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

0: 过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哦，
1: 就是呀。
2: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3: 舅舅就要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4: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结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
5: 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4: 吴老师，给你吧。好。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5: 今天呢，大家
4: 你全部都呢，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5: 那个疑问还有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
6: 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7: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
6: 你坐。您啊，放心大胆的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7: 好，那我就先讲了。说，这个四联指纹啊，就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
6: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联指纹到底是不是？ 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4: 曹老师说的对啊。
7: 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秦总，我呢顺着杨子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
6: 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
8: 也没个结论啊，秦总，我想讲两句。
4: 你说，这个新疆两岸，当年吴老师
8: 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9: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
0: 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

0: 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1: 对啊，这个如果是新材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0: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钦差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裘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2: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1: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0: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2: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钦差，那齐副所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2: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2: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1: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2: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1: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2: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0: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个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钦差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 鞋底的

0: 花纹啊，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三枪，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1: 哎，这案子你怎么看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2: 这案子尘封18年了，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1: 四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2: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四连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1: 我感觉像。
2: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四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1: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2: 你就别提了，我为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平等着往外使呢，
1: 就冲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说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2: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1: 什么意思？
2: 几点？
1: 没人呢。
2: 谁呀、啊？
1: 快了！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2: 出来了，
1: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搁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来算呢？
2: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1: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3: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1: 有意思啊。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我跟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3: 琢磨出啥来了？
0: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3: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0: 啊，
3: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
0: 啊，
3: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4: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石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

0: 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

0: 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2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品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

0: 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

0: 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2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到家就能吃橘子了吧？
1: 彩莲，你要吃就吃吧，别问你妈妈了啊。
2: 你孙女儿几岁了？
1: 不是，我们是邻居。
2: 哦，
1: 他爸爸是革命军，在广州那边打仗打死了，丢下这孤儿寡妇的，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呢？

0: 兰，客人还没到吧？
1: 哎，哎，没事，陶，陶校长呢？
2: 他是因为见了你啊，有点不好意思了。
3: 哦，你们来啦！
0: 伯母您好。伯母，木槿去接客人了吗？
3: 是啊，也该回来了。
2: 我们足足有六七年没见面了。建秋，这些年你跑了不少地方吧？
4: 是啊，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城市的生活使我感到厌倦了。
2: 所以我就不愿意出去。这个小小的芙蓉镇倒真是个世外桃源。

0: 简秋，这个芙蓉镇你印象如何？
1: 陈贵
0: 倒还幽静，要是可能的话，我倒愿意在这儿多住几年。
2: 那太好了，我要为孩子们高兴。

0: 这是谁呀？
1: 没见过，也许是上面派下来查学的吧。
0: 走吧，镇上人口很少，几乎大家都面熟，只要来个外乡人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也许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吧。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萧剑秋萧先生。哦，
2: 久仰久仰久仰。
0: 这位是钱正兴钱先生。这位是
3: 地姓方草字谋。
0: 好吧，大家屋里坐。
3: 好，请吧请吧。
2: 行行，
0: 好，要不那么
2: 先请吧。行，
3: 不要客气。
2: 请吧请吧。
0: 阿荣，你先把行李挑到下房去，等吃完晚饭跟萧先生一块回学校。
3: 哎，萧先生的光临带来了春天的，今天天气是特别的和暖。
2: 我倒觉得暖得早了一点。
3: 按时令也该是暖和的时候了。
2: 哪里呀、啊？我今天换了两次衣服，上午换了一件紫高，下午呢又换了这件灰鼠的，还是热。难道非叫我穿单的不成啊？啊，
3: 是是。
2: 萧先生，这是不祥之兆，我看今年又要有灾难了。
4: 我看天气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至于人间的灾难嘛，
3: 哎，灾难是年年不免的，近几年来灾难可太多了啊！你看啊，直奉战争，甘肃地震，河南土匪，山东又闹水灾，哎，现在革命军在广东打得很厉害。
0: 建秋，我妹妹想见你。这就是我们家的皇后。
5: 哥哥你别说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介绍。
5: 我有什么好介绍的，还不是都知道了，以后我们认识就是了。
0: 不抽烟忘记了招待客人，你还是不抽。
5: 萧先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是吗？不会吧，也许是、
5: 啊、那也许是我认错人了。萧先生，我说话是很随便的，以后你还多原谅我呀。我哥哥常说起你，他说你学问好，又走过很多地方，以后我什么都要向你来请教，你能不客气地指教我吗？
0: 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了。
5: 就这么回答吧，我还你怎么回答呢？
0: 怎么样，建秋，你跑遍了中国南北，怕没有看见过像我妹妹这样脾气的，高兴起来啊说个没完，不高兴的时候谁都不理。
5: 他们都说我脾气古怪，其实我不过是不懂得人情世故罢了。萧先生，你对哲学一定很有研究，希望你教我一点真正做人的知识。
4: 做人的知识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学呢。按约礼来说，穆侃该是我们的先生了。
0: 哪里哪里，妹妹对我就不信任。钱先生你说是吗？
5: 萧先生，听说你钢琴弹得很好，能教教我吗？
4: 多年不弹了，手指已经很生疏了。
6: 伯母，
7: 钱先生，你们都饿了吧？
6: 伯母，我是来看伯母做菜的。
7: 都是些粗鱼笨肉的，

0: 人家肖先生是走过大地方的，恐怕吃不来。
1: 不会不会，看他那样也不会吃过什么山珍海味。如果一个青年人没有信仰的话，那就失掉了青年的意义了。所以现在凡是想救国的青年都应该信仰三民主义，我就是这样的。哎，米斯唐，一起来喝一杯酒吧。
2: 不，我不喝，我是来听你们谈话的，长长见识。
3: 三民主义我不反对，可是干嘛要节制资本呢？我看了，要和外国竞争，要救中国，那就得先大大的发展资本主义。
1: 哎，三民主义也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啊。哎，肖先生，你信仰什么主义呢？
4: 我没有。
1: 哎，
3: 太客气了。像肖先生这样的人，一定会有个高妙的主意的。
4: 哎，主意到了高妙的程度，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
1: 好，妙，妙极了。哎，哎 ，Miss Tang， 你呢？
2: 我不会像你们那说漂亮话，我是只顾自己的个人主意。
4: 我看不要谈什么主意了，目前喝酒最实际，来吧，干了几杯。
1: 嘿，下雪了，
5: 你看我说气候不正常吗？
6: 请请请请
5: 啊。好。
6: 哎啊，方先生，你怎么也客气起来了？来，请请，来来来，吃它吃它。
2: 哥哥，听说文嫂回来了，白跑了一趟，抚恤金一个也没领到。
4: 是，上海那么大地方，又是孙传芳的天下，哪能找到革命党的机关？
2: 哎，肖先生，你今天在船上有没有看到一位年轻的妇人领着两个孩子的？
4: 有的。哎，对了，建秋，你还记得我们在师范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会演讲的姓李的同学？哦，你说的是李志豪吗？
3: 对，
4: 你看到的就是他的家小。
3: 怎么？
4: 他志豪是个有志气的人，可是一直总不得志，东奔西跑了好几年，后来考取了黄埔军校，谁知前途刚有希望，竟在去年十月攻打惠州的时候阵亡了。
1: 什么？肖先生和李志豪是同学呀？
4: 嗯，他比我高一班。五四运动那年。
3: 对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带了一批同学去搜查日货，上街游行。你不是也在一起吗？
4: 对，这几年来一直没有通信，没想到他。
3: 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0: 请原谅，这里是不是李先生的家？
1: 先生，你是？
0: 我姓肖，我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过去和李先生是同学。
1: 他，
0: 李先生的不幸，陶校长已经告诉我了。我今天是特地来看看孩子的。
1: 那，请进来坐吧。屋里可不像样子。请坐。
0: 好。
1: 彩莲，这位伯伯来看你了。
0: 小妹妹，你还认识我吗？昨天在船上，你还记得吗？你掉了一个橘子，是不是？可惜我今天忘记带橘子了，过两天我一定给你带几个来啊。

0: 先生，你坐呀。
1: 好。我想问一问，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吗？
0: 还说不上呢，我连想都不敢想。
1: 是不是有些田地啊？
0: 连屋后的那小块菜园都被他卖光了。
1: 有亲戚吗？

0: 肖先生，就是有了这个孩子，他们得活下去。
1: 是啊，得活下去啊。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天，先生，我已经不相信有什么天了。天的眼睛在哪儿了？

0: 我相信好人终究不会受委屈的。
1: 向先生，你请坐，我去给你烧点水去。
0: 哦，不用了，不要客气了。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我以后打算负担一点这两个孩子的责任。我自己没什么负担，可以尽一点小小的力量。
1: 先生，你是？
0: 请你不要见外吧，我对志豪素来是很敬佩的。
1: 不，
0: 现在你可以去买米了。
1: 不，向先生，我怕。
0: 不用介意吧，为了孩子你得收下。好，我该走了。

0: 肖先生，我在你的房间里已经待了很久了，你不会觉得我冒昧吧？
1: 不不，没什么。
0: 你的书我几乎都翻遍了。
1: 哦，实在乱得很，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呢。请坐吧。
0: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1: 坐吧。
0: 好。
1: 这些书恐怕你并不喜欢吧？
0: 为什么？
1: 听说你是学理科的，这儿并没有这方面的书。
0: 谢谢。不，我现在已经不学它了。我本来是喜欢艺术的，就因为别人说女的不能做数学家，我才偏要去学理科，可是实在是不感兴趣。哎，你坐呀。
1: 哦，好。
0: 后来我想，穷人打官司总是输，将来我还是做个律师，替穷人写状纸，为被压迫的人出庭辩护。可是现在知道不可能了。肖先生，我想看着哲学的书籍，能介绍我一本吗？
1: 好啊，我替你找一找。你看这本可以吗？
0: 可以。下午你还出去吗？
1: 不了，刚才我到西村去走了一下，去看了看志豪他两个孩子。
0: 我知道。哦，是阿荣告诉我的。
1: 哦，
0: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可怜得很，所以我想替他们想点办法。
0: 我知道。
1: 事情还没做呢，你怎么就知道
0: 了？我当然知道的，要不然你为什么到他们那儿去，我们为什么又不去呢？下着这么大的雪，哥哥他们都在炉边喝酒，为什么你一个人去呢？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很奇怪，没有什么人管我，可我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我一点不知道。我恐怕是飞不出去了。
1: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0: 这么想，就这么说了。

0: 肖先生，我还没把我的来意告诉你呢。你不是答应过教我钢琴的吗？我今天一大早把钢琴的位置摆好就来找你，可惜你不在家。下午你愿意到我家里去吗？
1: 好，我一定去。
0: 那太好了，我的要求都满足了，没有理由再做了。别忘了带琴谱。
1: 好。

0: 徘徊曲。这是哪个作曲家的作品？
1: 不是什么作曲家，那是我在3年以前一时感情冲动胡乱写的，不成其为什么曲

0: 掉。
1: 就请你谈他吧。
0: 那，你可不要见笑。
1: 嗯。

0: 就人家笑话我们了。
1: 啊，肖先生，请你不要误会，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情。3年前那个夏天，你在杭州的葛岭住过吗？
2: 住过。哦，那天晚上有两个女同学在监视着我，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吧？
1: 是的，我真傻，我还以为你要……
2: 那倒不会。
1: 那你为了什么呢？
2: 那个时候，五四运动像一场风暴一样过去了，有不少同学被学校开除了，也有的人做了官，得发了。我彷徨得很，不知道怎么办才对。

0: 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5: 你怎么不说话了？
6: 你是我想到了自己。
5: 我们不谈这些个吧，我却无意中在你的面前暴露了我自己的弱点。不过我后来还是克服了这种彷徨。我现在开始同意你哥哥的看法，教育也许是有意义的。

0: 这位就是你们的即任老师肖剑秋先生。肖先生能够接受毕校的聘请，从远地来任教，真是我校的光荣，也是同学们的幸福。肖先生到过很多的地方，见识广阔，学问渊博。
1: 你不要在同学面前窘我了。
0: 哪里哪里，肖先生还有谦逊之美德，可以称得起是品学并茂，他的一切都值得你们仿效，你们要用心求教才是。现在就请肖先生来给你们上课，拍手。
1: 现在我开始点名，借此和你们大家认识一下。于志雄
2: 到。
1: 黄文平
3: 到。
1: 你坐下吧。林月仙
4: 到。哎呀
1: 后面那位同学，请你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庄文海。
1: 你坐下吧。王福生，王福生，他请假了吗？
6: 他经常迟到，

0: 就是王福生。
1: 你进来吧。你怎么迟到了？你家离这儿远吗？
0: 有三里多路。
1: 那你每天什么时候起床呢？
0: 天没亮就起来了。
1: 那你为什么迟到呢？是到哪儿去玩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以后不要再迟到了啊，去坐吧。
2: 哎呀，你怎么来了？
3: 伯母，这是家父从杭州带来的，就算我孝敬伯母的一点小意思吧。
2: 不敢当不敢当，你们留着自己吃吧。
3: 伯母您千万不要见外。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4: 泡杯茶嘞。
5: 哦，
2: 陶兰不在家，
3: 哦，
2: 给肖先生还书去了。秦先生，
3: 对，
2: 你坐嘛。
3: 好好。
6: 你和他们在一起玩得真高兴，简直年轻多了。
1: 跟天真纯洁的孩子们在一起，使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6: 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使你愉快的吗？
1: 那倒不是，我在这儿所遇到的一切都很顺利，这儿给了我一种平安而质朴的感觉。
6: 这可不尽然，质朴里面藏着尖刁，平安的下面浮着纷扰。
1: 怎么，你谈起哲学来了？也许我这几年奔波的厌倦了，乍一到乡镇，

0: 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1: 我倒羡慕你有东奔西跑的自由，就像笼子里的小鸟羡慕大雁一样。
0: 我不是大雁。我只是一只孤雁。我的意思是说，孤雁常常离群。
1: 你为什么要解释呢？
0: 这不是解释。

0: 我不上去了，请你借一本关于教育的书给我。
1: 好啊。哎，你要看教育的书做什么？
0: 哥哥没告诉你吗？
1: 没有啊。
0: 以后我在学校里要教课了。
1: 哦，
0: 在这以前我哥哥让我担任一点课，我说我是在家休养的，现在他不要我教，我倒偏要教，哥哥拿我也没办法。
1: 好，我马上给你找去。
2: 肖伯伯，你吃。
1: 我不吃。
2: 你吃，你吃。
1: 好好，我吃。
3: 好。
4: 像肖先生这样的人，怎么连个家都还没有呢？
1: 有家倒不自由。我从小失去了父母，多少年来一个人也就惯了。
4: 像肖先生这样的好人，应该有个好的家呀。
1: 也许将来会有的吧。你还想吃吗？不要紧。
4: 不，肖先生，别再给他吃了，他是没个够的，这几只你带回去吧。
1: 我就是给他们买的嘛。好，我该走了。那彩莲上学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4: 又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什么。

0: 彩莲，要听萧伯伯的话，好好念书，记得吗？
1: 记得。
2: 好，我们走吧。
1: 萧伯伯，学校里有橘子树吗？妈妈说有的。
2: 学校里什么都有，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啊。
1: 妈妈，
0: 彩莲，
2: 你先回去吧，你在这儿他是不肯走的。
0: 好，那我走了，妈妈晚上来接你啊。
1: 嗯。
0: 彩莲，下来自个儿走，别让萧伯伯抱着了。
1: 萧伯伯，让我自个儿下来走吧。
2: 好。学校里可好玩着呢，有大皮球，还有很多小朋友做游戏，玩老鹰捉小鸡。我带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玩，好吧？
1: 哎。

0: 妹妹，你怎么不吃早点就来了？
1: 我不饿。
0: 那怎么行呢？你怎么能支持到中午呢？
2: 哦，我这有糖。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吧。
2: 不不，我还有呢，这是家父从杭州带回来的，你吃一点吧。
1: 谢谢你，我不吃。
0: 既然钱先生送来了，你就吃一点吧。
1: 我不吃吗？
0: 随你的便吧。
3: 哎，密斯陶是备客心切呀，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了。
4: 他就是这个脾气。哦，叫陶校长。
5: 陶校长
4: 来了。叫方老师。
5: 方老师。
3: 哎，好。
4: 钱老师。
5: 钱老师。
4: 陶老师。
5: 陶老师。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李彩莲。
6: 来吃糖吧，这是钱老师送给你的。
0: 吃吧吃吧。建秋，你看眉目之间倒长得很像志豪
3: 啊。啊，长得很漂亮啊，将来咱们芙蓉镇又多了一只孔雀。
6: 走，我带你玩去。
5: 肖伯伯。
4: 哦，

0: 建秋，我妹妹随便说话，真难办，现在弄得我处处为难。哎，我妹妹呢，她自己曾经随便说过，只要有人肯出钱，每年拿3000块钱让她到国外去跑3年，她回来之后就跟这个人结婚。钱正兴本来就想娶我妹妹，他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跑来找我母亲，向我母亲表示他愿意出钱让我妹妹出国，不过条件稍微修改一下，就是先结婚后陪我妹妹出国。我母亲答应了。好，今天钱家派了媒人来商量订婚的日期，他就大吵大闹到现在。
1: 要到外国的事情当初也是你说的，
2: 要我是说着玩的，你却当真了。
1: 你不小了，还这么任性，终生大事怎么能当儿戏？
2: 就算我真的说了，他并没同意这样做。
1: 先出去后出去还不是一样？
2: 妈，你怎么这么糊涂？
0: 现在却让我去办，这虽然不是一件离婚的案子，可是实际上比离婚还难。哎，钱正兴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首先会提出辞退教务，这倒没有什么，可是他的父亲是本地一位有地位的士绅，他爱面子，绝不会同意这么办。建秋，你是个精明的人，你带我想想办法。
3: 那只有拖延了，让对方冷淡下去。
0: 拖延拖延，我带他拖延，而妹妹偏不拖延，你叫我怎么办？
3: 那只好为难你做哥哥的了。伯母，
1: 肖先生让你笑话了，你还是劝劝他吧。
0: 我去也没有用。建秋，还是你去劝劝他吧，他是相信你的。
3: 啊，不行不行，我能说些什么呢？
1: 肖先生，你就帮着劝劝吧。
0: 哎，对对，来来，去吧去吧。
4: 妹妹，肖先生来了。

0: 你还是每天早上去接采莲呢？
1: 是的。
0: 你要认她做你的干女儿吗？
1: 谁说的？
0: 那就别问了。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啊。
0: 肖先生，我们这儿的消息是传得很快的。
1: 怎么？
0: 没什么。

0: 肖老师。
1: 王福生，你每天都这样做吗？
0: 是的。
1: 你家里生活都靠你吗？
0: 不，有爸爸，因为学费没交齐，我得帮助爸爸多做一点。
1: 哦，你爸爸呢？
0: 还在山上砍柴呢，他怕我迟到，先让我把这担送到柴市去。
1: 好，那你赶快去吧。

0: 小伙子。
1: 彩莲，你怎么不去上学？
2: 肖先生，我不想再让彩莲上学了，家里阿宝没人照顾。
1: 他怎么能照顾阿宝呢？我看这不是理由。彩莲，是你自己不愿意去上学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说实在的，肖先生，每天让你来回的跑，我们心里不安呢。
1: 那有什么呢？我正可以借此出外走一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2: 不，不能够为了彩莲让你受累。
1: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那我可以让一个大同学在桥头等着他，他是顺路的。
2: 那
1: 好，天不早了，彩莲，我们走吧。
2: 肖先生。

0: 妈妈淘气了吧？
1: 没有。
0: 那你妈妈为什么要哭呢？
1: 今天早上我出去玩去了，那些小孩骂我，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就哭了。
0: 他们骂你什么呢？
1: 他们骂我有个野爸爸。

0: 肖先生，我哥哥让我来请你到我们家去吃晚饭。
1: 不用了，学校里马上就开饭了。
0: 那么是不是要我回去让哥哥再来请你啊？

0: 你今天好像有什么心事。
1: 是吗？我自己倒不觉得。
0: 是因为钱振兴的事吗？
1: 我根本没注意他。怎么，他辞职了？
0: 哼，他今天派人送封信给我哥哥，说他要辞掉中学的职务，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还关系到你。
1: 关系到我？
0: 可是哥哥不让我告诉你。

我本来答应哥哥不告诉你的，可是我还得告诉你，钱正兴的信上说我已经爱上你了。他说你是个完全不懂得爱的人，他还说悔不该他的家庭有地位又有钱，要是他也穷得和你一样，我就会爱上他了。

0: 我求你，无论如何不要烦恼。
1: 看来我在芙蓉镇是住不长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怪我不好，哥哥再三嘱咐我不要告诉你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在你面前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一点不能隐瞒。我知道说了你会烦恼，可是这有什么办法？
1: 你放心吧，对于钱正兴我并不介意。
0: 那就好。

0: 哎，千秋，你的酒量不小啊，你看你脸上还一点没有什么呢，你往常骗了我。哎，来来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尽兴的喝一喝，换个大杯子。
1: 哥哥，
0: 人生有酒须当醉啊，莫使金樽空对月。哎，来，
1: 哥哥他是不会喝酒的，他这是在麻醉自己。
0: 是麻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来，
1: 哥哥，
2: 来，你放心吧，我不会拿酒当药喝的。我为什么要麻醉我自己呢？我只是想让自己振奋一些，勇敢一些。
0: 对，

0: 简直是不成体统。
1: 哎，这是文明的表现嘛。
2: 好热呀，
3: 来洗洗脸吧。
2: 你洗吧，我就回家了。

0: 坐下。
1: 谢谢你啊。
2: 是什么？
1: 杂志，上海一个朋友寄来的。

0: 地球。我昨天一夜没睡，把它都看完了。
1: 你认为怎么样？
0: 我还不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1: 好啊，那我们继续讨论吧。
0: 好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谁来的信？
1: 不知道。
0: 还是首诗呢。
1: 哦。
0: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
1: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两眼炯炯如恶鹰，内有一

0: 妇好心裁，左手抱着小寡妇，右手想把芙蓉裁，此人若不驱逐了，吾乡风化安在哉？真卑鄙！
1: 你给我，我找哥哥去。
2: 哦不，何必去给他增添烦恼呢？
1: 我们一定要彻查一下。
2: 查出来有什么用啊？他要是个光明正大的人，就不会写这样的东西了。

0: 看来我非在你们芙蓉镇被案件射死不可。
1: 你别这么说，剑秋，我要跟你好，我要他们看着我们好，让他们笑骂吧，让他们嫉妒吧，让他们在石壁上碰死。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你要拿出勇气来。
0: 是啊，我们是无所顾忌，可是我所担心的是文嫂，没有人同情她，还不断地用流言蜚语这样的伤害她。在这样的境遇里，叫她怎么办呢？

0: 真太残忍了。
1: 哎，你看，那不是采莲吗？
0: 哎，是他。采莲，你今天早上怎么没来上学？
2: 妈妈叫我不要告诉肖伯伯，叫我来上学。弟弟病了，烧得很厉害。妈妈不让肖伯伯知道。

0: 让阿荣去借个体温表来，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 我简直不敢去了。
0: 为什么？
1: 社会上的闲话太多了。
2: 方毛，
3: 嗯，
2: 学校里边对于我的辞职有什么议论吗？啊？
3: 哎，米特钱，自从你走了以后啊，校中同仁都感到非常寂寞，所以我们大家都盼望你回来。
2: 哼，姓肖的不走，我绝不回去。
4: 哎，那个姓肖的是谁呀？
3: 就是那个福仁镇中学的教师嘛。
4: 哦，我知道。
3: 依我看来，这位江湖落魄者所喜爱的不是孔雀，而是野鸭。
2: 野鸭？
3: 喏，就是西村那位年轻的寡妇嘛。
0: 什么时候发烧的？从昨天起越来越厉害了。
1: 你应该早一点请个医生来看一看。
0: 我总以为他自己会好的，中午程奶奶来看了一次，觉得孩子烧得厉害，他就帮我请医生去了。
5: 文嫂，先生请来了。
6: 你们已经请人了，那
5: 不，他们不是医生。
1: 请你不要误会，我们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
6: 哦，你就是肖先生，久仰久仰。
0: 请你快给孩子看病吧。39.8，烧得很厉害。
1: 不要是肺炎吧？

0: 没什么病，过两天就会好的。
1: 没有什么病啊，
0: 小孩发点寒热用不着吃药，不吃药孩子怎么能退烧呢？好吧，那就吃一副吧。
1: 肖先生，看样子会没病吗？
0: 所以我劝你不要着急，退了烧病就会好的。

0: 这里已经给了。
1: 我去买药去。
2: 医生，
0: 别这样，文嫂，你千万不要着急，孩子吃了药就会好的。我明天再来，
3: 谢谢你了，陶小姐。

0: 你饿了吧？要不你就先吃吧。
1: 我不饿。哥哥呢？
0: 他刚才回来了一下，又匆匆忙忙的到学校去了。下午是王镇长派人找他去的。怎么？你不舒服吗？
1: 不，我累了。
0: 学校里出了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事儿。哥哥对你说什么了吗？
0: 他光是皱着眉头，什么也没说。什么事情你们都不肯对我说。
1: 妈妈，你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2: 麦
1: 麦
2: 冬
1: 冬
2: 麦冬
1: 麦冬
2: 半
1: 半
2: 夏
1: 夏
2: 半夏
1: 半夏
2: 桂
1: 桂
2: 枝
1: 枝
2: 桂枝
1: 桂枝。阿宝阿宝阿宝，你这法子真灵，阿宝都有两天没哭出声来了。阿宝，
3: 小弟弟，你好些了吧？
1: 肖先生，你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救活了我们母子三个人的性命，怎么才能报答你呢？
3: 不要说这样的话吧，只要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了。

0: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1: 不，就在这儿吃了晚饭走吧，没有什么菜，我只给你烧两个鸡蛋呢。
0: 不用了，天黑了路就不好走了。
1: 那
2: 肖伯伯你别走了，就在我们家住吧。
0: 彩莲，肖伯伯明天再来看你啊。
2: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1: 彩莲，肖伯伯还有事情，听妈妈的话啊。
2: 我不嘛，我不嘛。
3: 肖先生，陶校长到处找你。
0: 什么事啊？
3: 不知道，请你马上到他家里去一趟。
0: 好。

0: 哦，手巾要时常给他换一换，可千万不要让他受风啊。我不过是提醒你注意，我不是个太守旧的人呢，可是你们的行动太文明了一点，学校的同事都看不惯。
1: 我偏要和建青好，别人他管得着吗？
0: 我不是不要你和建秋好，可是你应该尊重舆论，人言可畏，何况已经传到镇长的耳朵里去了呢。
1: 我才不管他什么镇长呢，笑骂有人笑骂，我行我素。
0: 你也太任性了。建秋，你来了，还没吃饭呢吧？我让吴马给你弄来。
2: 不，不用了，你还是先说事情吧，不然我也吃不下。
0: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
2: 流言蜚语给你增加了麻烦，是不是？
0: 不不不，我倒是为你受了无辜的诽谤而感到抱歉。

0: 沈秋，我看这几天你消瘦了许多。我想你是不是到女佛山去休养一个时期，等过了春寒再回来。
1: 我前几天就想向你辞职离开这个地方了，因为
0: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跟你是定了三年的约。
1: 可是我后来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忍受下去，就是你赶我走我也不走了，这样不清不白的走了不更要惹人笑骂吗？
0: 这就好，这就好。

0: 肖老师，我又迟到了。
1: 不，今天你是第一个。我来给你一个人上课，去坐吧。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第23课苛政猛于虎。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经过了泰山的边上，看见有一位妇人跪在一

0: 坟墓的面前，非常悲哀地哭着。孔子就问这位妇人说，你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痛哭呢？这位妇人就回答说，
1: 是你找来的。
0: 过去啊，我丈夫的父亲
2: 怎么教室的怎么样，
0: 被蒙吃掉，后来呢
1: 毫无结果，也被蒙，他们说这是家长们抗议的表示。
0: 我的儿子又被
2: 胡说，刚才我到同学们家里去了，有的家长不知道接到什么人的通知，说老师病了放假一天。
1: 哦，这很明白嘛，背后有人跟我们作对，手段很卑鄙。
2: 可是今天我们得胜了。
1: 为了神圣的教育，为了我跟剑秋的友谊，我不能再顾及其他。
2: 你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

0: 哎，这是什么？
1: 老友们，
2: 这是骆驼。
3: 小山宝，李建斌。
4: 老师，这是我的。
3: 啊、好。王福生，李茂义。
0: 哎，我们又得个奖。
3: 邓文海。
5: 老师，
0: 老师，我拿来。
3: 好，再见啊！
0: 再见。
3: 再见。

出了什么事了？孩子死了。死了？两个钟头以前，我到他家里，已经是孩子喘着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孩子的喉咙被堵塞住，眼睛不会看到母亲了。我紧紧地拉住了孩子的手。

0: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再去想了。文嫂，你要多为将来想一想。
1: 先生，我正在想。

0: 话说得重了一点，这样小的一个孩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你做母亲的就是陪了他去又有什么用处呢？文嫂，我们活着就要和运命苦斗下去，绝不能退让，你千万要听我的话才好。
1: 先生，我感谢你的恩德，我以前总希望等阿宝长大了来报答你，现在孩子去了，我的法子又完了。
0: 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应该多为彩莲想一想啊。
1: 彩莲，你能收她做个丫头吗？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阿宝死了，可是为了彩莲，你也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啊。
1: 可是活下去，你教我怎么

文嫂，你还年轻，你可以改嫁。文嫂，听我的话吧，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只要能找个相当的人。

0: 你就说吧。
1: 我相信你是会同意也会谅解的，因为你和我具有同样的思想。
0: 你说吧。
1: 关于彩莲和她的母亲，我们必须用根本的方法来救济他们。我决定娶她，让她做我的妻子。
0: 怎么，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1: 是的，她现在绝望得很，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原谅我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明天就去对他说。

0: 已经在你面前了，能对我说吗？要是你觉得还是写信方便的话，那你就写吧。
1: 啊，不。

对不起，肖先生，打扰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想找你随便聊聊。

0: 钱先生
1: 啊，
0: 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
1: 消息，
0: 比如说外界的舆论呢？
1: 有什么舆论呢？我们镇上的人对肖先生那是很敬重的。虽然肖先生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肖先生的大名连一般孩子们都知道了。
0: 哼，照你这样说，我在这生活得很愉快了。
1: 假如肖先生以为在这生活得很愉快，我倒希望肖先生能够永远住下去。
0: 住下去？
1: 嗯，
0: 能吗？
1: 当然可以。所以我想问一问，肖先生有心要组织一个家庭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那你就不必问了。
1: 你何必瞒我呢？外界都说你爱上了西村的文嫂。
0: 我另有所爱。
1: 那是谁呢？
0: 桃木坎的妹妹桃兰。桃兰，
1: 你不要走。你，肖先生，你不是常常说要同情可怜的人吗？你同情我一点好不好？你把桃兰让给我吧。
0: 真无聊。
1: 肖先生，肖先生，肖先生，我请求你，肖先生，我一生的痛苦和幸福都关系在你的身上，你只要同意了，我一定要报答你。你假如要和文嫂结婚，我愿意帮助你1000块钱。
0: 不要说了，你给我走开。

0: 凯莲，
1: 小宝宝，
0: 你怎么来了？
1: 妈妈让我来上学，还给我换了新衣裳。
0: 妈妈还哭吗？
1: 不哭了。
0: 好，那你先上课去吧，回头我中午跟你一块去看妈妈去啊。
1: 哎，
2: 如果革命军按期北伐的话，不出一年呢，江浙一带必有大战。
3: 依我看，江西首当其冲，孙传芳的兵是不堪一击的。
2: 如果江西守不住的话，那江浙一带也就难保了。
4: 肖先生，
2: 咱们芙蓉镇，
4: 哎，你看，正好肖先生来了，我看还请你发表发表高论吧。
3: 对，
2: 肖先生，你看，广州政府准备兴师北伐了。
0: 哦，
2: 唐先生，你说孙传芳会不会死守江浙？
3: 他想守也守不住，这帮军阀太腐败，也太不得人心了。
0: 建秋，来，我问你一桩事情。昨天晚上我妹妹哭了一夜，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妹妹说从此不嫁人了，因为肖先生要结婚。这岂不是怪事吗？你要结婚，而妹妹又说从此不嫁人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
2: 那么肖先生又被同谁结婚呢？
0: 你问他吧。请你去问将来吧。
2: 回答得真妙啊。
0: 我这个做哥哥的给弄得个莫名其妙。不用奇怪吧，未来自然会告诉你们的。至于现在，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5: 老朋友，我看你最近态度有些个异样，这样做事要失败的。这是我妹妹的脾气，你为什么要学她呢？
0: 也许要失败，也许正是因为要失败，所以我才这样做的。
5: 全不懂，全不懂。

0: 肖先生，有人找你。
1: 什么事啊？
2: 肖先生，快，彩莲的妈妈吊死了。肖先生，彩莲在哪儿？快找她，好哭的妈妈几声。
1: 哦，不用了吧。好，我跟你去一趟。
2: 哎。
1: 木槿，放学的时候请你把彩莲带到你家里去吧。
3: 好，一块去吧。

0: 你妈妈出远门去了，以后你就跟着陶先生吧。我们采莲是最听话的孩子，我不喝。
1: 你明明是有酒量的，今天为什么又不喝了呢？
2: 你喝吧，喝醉了也好，也许你会舒畅一些。

0: 我们想加入你们喝一杯酒啊。
1: 好好好，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2: 不不不，我已经吃过了。
1: 哪里哪里，喝杯酒嘛。来来来，好好好啊，请坐请坐。
2: 好，谢谢谢谢。
0: 听说肖先生的酒量不小啊，今天咱们得好好的较量较量啊。
3: 我哪能是你们的对手啊。
1: 方先生啊，来哦，喝酒。
2: 好好好好，
1: 来来好，随便用一点。
2: 刚才我们从街上来，家家都在议论西村的事情，谁都说文嫂应当做杰夫论呢、啊、嗯，
3: 他是个正派人，社会逼得他活不下去。
0: 是啊，彩莲母亲的突然自杀呀，竟使每个人听了以后都很敬佩，可真是妻寻其夫，母寻其子啊。肖先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以前呢很多人误会你，可是现在我知道他们全都明白了。
3: 那是为什么呢？
0: 事情不是很清楚吗？啊，要是你们要是你们有什么的话，那他孩子死了，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由此可见，你和文嫂是完全清白的。哼，哎，谁都知道啊，你是他们的恩人呢、啊。来，肖先生，我敬你一杯。现在在我们镇上，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想见一见你啊。
3: 那可以让学校把我拿出去展览，让大家来参观吧。
1: 方先生，不谈这些，来，干了这杯。
0: 你不要误会，我是完全敬佩你的话呀。像你这样煞费苦心的去救济他们，实在是令人佩服。可是这样的结果是你肖先生料想不到的。
3: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救活他们，反而害死了他们。我更没有想到，有人背后冷言冷语，现在却居然为我来举杯喝彩了。来，我谢谢你的好意。小人之心，小人之口。

0: 现在觉得怎么样？
1: 我真像做了一场噩梦。
0: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它了。

0: 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我有点不舒服。
0: 我去拿点药来。
1: 哎，不用了，那桌子上就有。在里边那个抽屉里。
2: 肖老师，陶老师，
1: 王福生，你怎么不去上课去啊？
2: 听说老师病了，我来看看您。
1: 不要紧的，明天早上我就可以给你们上课去了。你怎么了？
2: 我以后不能再上学了。
1: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啊？有关学费的事，我可以跟校长去说一说。
3: 我让哥哥免了他学费就是了。
2: 不用了，昨天爸爸上山把腿摔断了，以后家里的生活就要靠我了。

0: 妹妹，睡了吗？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准备点夜宵。
1: 不用了，我就要回学校去的了。
0: 多坐一会儿。

0: 怎么，你好些了吗？
1: 我完全好了。我来看看彩莲。
0: 她刚才哭了很久，好容易才把她哄着了。
1: 可怜的孩子，她还蒙在鼓里呢。恐怕我一时顾不了他，以后全部的责任都要委托给你了。
0: 你这什么意思？
1: 我这几天气闷得很，想到女佛山去休息几天，穆堪已经答应了。
0: 也好，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1: 不必了吧，我三五天就会回来的。
0: 建秋，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1: 我一个人去更自由一些。兰，等着吧，我们会有长长的未来的。

0: 插进芙蓉镇，就像掉进了是非的漩涡，我几乎在这个漩涡里溺死。文嫂的自杀，王福生的退学，像两根铁棒猛击了我的头脑，使我晕眩，也使我清醒，从此终止了我的徘徊，找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我将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1: 哎，他跟我说是到女佛山去吗？怎么他什么都没带啊？
2: 妹妹，你，
3: 我找他去。

0: 你们是哪的？
1: 我们是八路军啊。
0: 这车我们征用了。
1: 这车是我们的。
2: 啥意思？嗯？这是战区调给我们的专队，你们是哪部分的？
0: 老子是南下打鬼子的主力部队，这车我们征用了。
2: 老子北上也是打鬼子，你凭啥征用啊？
0: 打鬼子轻啊，跟我们去进口。那边可是鬼子的地界，你们该不是偷地吧？
2: 放屁！老子北上就为打鬼子。
0: 哼，就你们那几条破枪，啥葱花也溅不出鱼来，滚开！

0: 怎么回事？
1: 他们的小火车骂人，还打人，
0: 立即集合。
1: 我
0: 听见没有？
1: 是，立即集合。

0: 团长，上车吧。
1: 团长，
2: 我是劲随七军114团的团长，奉命南下参加西口会战，时间紧迫，想借这趟车。
3: 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命北上打鬼子。
2: 战场在南边，你们北上打鬼子？
3: 哼！好，这趟车皮让给你们了。
4: 啥？车皮让给他们了？团长！

0: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我奉命专程来采访你们八路军129师，希望你能带我去见刘伯承师长。
1: 你是什么人？
0: 中央日报记者郭小娟，这是我的介绍信。
2: 中央日报？反动报纸啊，以前没少骂咱们。你的帽子。
1: 忘了，刘伯承师长以前跟他们说过这个事情。
3: 可是我们离开刘伯承师长有几天了，他现在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啊。
0: 那好，那我就跟着你们。啊，这是我拍摄的一些平型观战场的照片，可惜都是战后拍的，没有抢到战斗中的画面。
3: 好啊，跟我们就跟我们，赵营长。从现在开始，他就跟着你，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和吃喝拉撒。
2: 啊！
3: 出发。

0: 陈队长，陈队长，你到底是往哪儿走啊？
1: 雁门关。
0: 雁门关？那不是离战场越来越远了吗？难怪人家说你们想逃跑。
2: 不是我说，
1: 你记住，鸡娃子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理。

0: 老陈呐，你看，我车没得坐了，正太公务呢，又全掌握在鬼子手里。刘伯承市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是，25号之前必须在雁门关打响，时间够紧张的了。
1: 加快行军速度，一定按时赶到。
0: 好。
2: 到，你逛大街呢？你们架着他走。他不过了，他不让。
0: 去，架着。你去。
3: 放开我！你不行，得有人帮你。
0: 我不需要人帮。我们得按时赶到预定地点，你这样影响行军速度。
3: 那要看你们往哪儿行进。你们去新口，鬼子在那儿，战场也在那儿，我爬也能跟上你们。
0: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4: 鸡娃子撒尿。
5: 村长，要你别让他跟我。
0: 让他跟着我，
3: 我谁也不跟。
0: 把他扔到沟里就没事了。
3: 你这是破坏统一战线。
0: 铁头，
6: 到，
0: 去找副担架，把他抬着走。
6: 潘长不让他爬上沟里去吗？

0: 像苍蝇似的，走到哪儿嗡嗡到哪儿。滚！
1: 除了逃跑，你们还能干什么？
0: 还能不让你掉进水里？
1: 我宁愿掉进水里。
0: 村长，我不是故意的，你还想是故意的？

0: 电台，欢迎不成的聋子成了瞎子。
1: 参谋长，这离你说的一线天有多远？
0: 就在前面。
1: 命令一营，跟着我走大路去一线天。
0: 那不全暴露给小鬼子了？

0: 一连二连，跑步前进，三连跟着我。
1: 快！
0: 快！快！
1: どこどこだいだ。いいじゃん、よしてる。俺が少し遊んでやるか。

0: 今天这几架飞机咋这么大呢？
1: 木错，比咱前年在车站见的大多了。
2: 这贵东西有的还要小吗？
3: 瓜兮兮，那肯定的噻。他鸟儿分麻雀跟老鹰，麻雀恁个小，老鹰恁个大。
2: 这吼声比我前两天听的那个飞机的吼声大多了。我
3: 这你好大声音，老麻烦你。
2: 哎，你看你看，怎么掉到沟里不见了呢？
4: 前几天飞机离我们远，今天飞机快降落了，离我们近，所以声才大。

0: 参谋长，
1: 哎，
0: 从明天开始，白天休息，晚上行军。
1: 哦，哎，这样好，这样就能躲开小鬼子的飞机了。
2: 我们没有了电台，无法和师部取得联系。
0: 前面就是通向新口战场的主要公路，是小鬼子支援战场的交通要道。
3: 陈团长，陈团长，你们离正面战场越来越远了，是吗？
0: 是刚才飞过去的那几架飞机干的。
3: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道？
0: 见过杀猪吗？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0: 团长，团长，
1: 好好练，练到能把鬼子的飞机给扎下来。
0: 要得。
1: 你们排长呢？
0: 在哪边？有人砍到去的。
1: 啊。
2: 团长让把飞机砸下来，你把飞机送出来，你能砸动吗？
0: 你晓得个屁！团长说能砸下来，就肯定能砸下来。
1: 哎呀！行啊，自己把自己绑一天，还不吃饭，知道错了？呵，不理我。团长，
3: 当兵这么多年了，好容易经过家门口，我回家看看老娘。我有什么错？
1: 那你为什么不请假？
3: 部队待命，随时会出发。我跟你请假，你能批啊？
1: 所以你就擅自离队？你还像个长征过来的老兵吗？

0: 点好吗？
1: 挺好。有什么任务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有任务？
1: 要是没任务，你能饶了我？
2: 是。说呀。
0: 我估摸着鬼子鸡窝就在附近。
2: 机场。
0: 你想想办法，把他的具体位置给我摸清楚。
1: 我明白了，
0: 去吧。不能打草惊蛇。
2: 放心吧。

0: 团长。
1: 啊。哎，黄记者呢？
0: 那个，他有点发烧，我刚给他加了条毯子。
1: 人呢？

0: 这么厉害，赶快叫卫生员。
1: 啊，来，大
2: 队长，
0: 你说，
1: 你刚才摸他脸了？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摸，
0: 那是脑门，
1: 那可是女人的脑门，
0: 是友军的脑门。去给他弄一碗热汤。
1: 不是你下的命令吗？怕暴露目标不让生火。
0: 你是个猪脑袋呀，我会想想办法。
3: 去，哎。

0: 架我给罩住了。
1: 我查过了，一共17架。
0: 确定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蹲了一天一夜了，就这些，没有了。

0: 谢谢你。
1: 船长让我送你的。
0: 哎，最近咱们为什么老是白天睡觉，晚上赶路？
1: 怕被鬼子发现。
0: 我能理解，你们的武器装备太差，又没有打过正规战的经验，被敌人发现也只能是送死。
1: 我们可不怕死。
0: 你们团长多大了？
1: 大我两岁，22。他可是爬雪山吃草根过来的。
2: 这个飞机是什么做的？
3: 铁做的。
4: 铁做的咋能飞那么高？
5: 是什么做的？你到机场摸摸我就知道了。
0: 季随军说你们想逃跑投敌，我不相信。

0: 但是想保存实力，总还是有的吧。
1: 你见过猎人到狼窝里保存实力的？
0: 是不是猎人？现在还看不出来。

0: 那不是小飞刀吗？
1: 是啊。
2: 这半圈空地都是雷区，你明天不好今晚从机场后身往里摸，能摸就摸进去，摸不进去就撤，不要用枪，不要惊动鬼子。
3: 排长，小慧没看清趴在地上的北极是剩多的了吧？
0: 一会儿进去你摸摸就知道了。

0: 第九军军长郝慕陵中将以下，已有四位将领殉国。
1: 师部在问，
2: 西六军团在问，
1: 陈锡联在干什么？
3: 想干什么？
4: 我要炸鬼子机场，我要把鬼子飞机全部炸掉。
5: 团长，我一直想见你。
4: 不见。
6: 是。
7: 报告
8: 团长，刚才鬼子的一个装甲中队从杨明浦镇出发，浩浩荡荡的开进了机场。

我到底怎么说？想办法弄清楚阳明古镇单线和郭线小鬼子的数量，还有把他弹药和装备库的位置给我弄清楚了。

0: 咋的，村长？有任务了？明天上午9点，你带人埋伏在这儿。小鬼子的补给车从这儿路过，你带一个连事先埋伏在这儿，只抢食品，打完就撤。好，
1: 可把我憋坏了。
0: 不准恋战，要赶紧利索。是。
1: 老陈呐，啊，找我有什么事儿？你找我，你先说。
0: 我先说。
1: 老陈呐，我认真考虑过了，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师部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去雁门关。总部和刘伯承师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呢，是25号之前必须在雁门关打响。前日阻击增援幸福战场的鬼子，现在已经耽误2天了，这可是违抗上级的命令啊！ 另外，通过几次侦查呀，发现机场有鬼子重兵在把守。机场周围的阳明普镇、代县、郭县这一带呢，驻扎着鬼子相约试探的精锐部队，而咱们这3000多人呢，武器装备还是以汉阳造老套筒鸟枪为主，甚至呢还有大刀和长矛。老陈呐，你可千万千万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啊！ 这3000多人是经过长征走过来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手里牺牲，成为3000烈士。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铺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竹节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护头河。守卫机场的是鬼子湘粤师团大四一连队的一个机械化部队，连队部就住在阳明铺镇，加上国县、代县，共有9000余人。他们遇到情况，随时支援机场和通往西口的正太公路。目前，我们对鬼子机场内部的兵力部署和防御设施，几次侦查都没有摸清。
1: 阳明铺镇的鬼子赶到机场，最快要多长时间？
0: 1个小时。
2: 要不就在离机场最近的东山头，打他1-2架起落的飞机，然后呢，再用迫击炮轰他一下。
3: 咱呢，就是把炮弹扛到离机场最近的东山头，怕也够不上。就是够上了，咱就切发炮弹。
4: 让我说，咱要打就打。

同志们，小鬼子的飞机每天都在天上欺负我们，他在天上我们惹不起他，可这回呢，我们找到他的鸡窝了。这是天意啊！我们的武器装备确实不如人，但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是八路军，我想只要计划周密。 在增援的鬼子赶来之前，拿下机场炸掉飞机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对忻口战场最好的支持。我想刘伯承师长在这，他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我陈锡联这条命就算丢在阳明谷，也值了。打！

0: 这不刚才那家吗？
1: 没事，这是我同行，
2: 不会拉粑粑。
3: 真差劲，
0: 他在瞎装有啥呢？
1: 鬼子开始注意咱们。
3: 好啊，那咱就跟他玩玩。
1: 咋个玩法？
3: 你带人去阳明谷搞他一下，
1: 把水搅坏，
3: 越大越好。
1: 没问题，这是在哪场戏？

0: 见机行事，部队有伤亡。
1: 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跟我，
1: 啥任务？
0: 摸鱼。有滹沱河这个天然屏障，小鬼子绝不会料到我们从这儿摸进机场。看见河边草丛了吗？有草的地方水浅，淤泥可能更深。
2: 那还不如水深点儿。
0: 一会儿你从这儿摸下去，把水底下的情况给我摸清楚。
2: 是。
3: 我来拍照啊。
0: 这危险，待着别动。
3: 哎，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0: 摸鱼。下吧。你还等什么？
2: 不是你团长，你那什么，
3: 他怎么了？
0: 部队供应差，大多数官兵只穿一条单裤。
3: 哦，没穿裤衩是吧？好吧，那我就尽量不照你的屁股。
1: 不是团长，你这
0: 要不然我下去。
2: 我就让他拍屁股，咱爷们死都不怕，还怕拍屁股？
0: 找吧。你先在这摸，我到上游再看看。千万别惊动小鬼子。
1: 是。铁头，保护团长。
4: 是。
5: 两口人多。
6: 组团上中的旁边，哎，瞧一瞧啊。

0: 了？
1: 张长，张院长。啊！哎呦，张院长回来了。张院长，张院长，
2: 咋地？
0: 回来了。
3: 你不是死了吗？你这是？
0: 当时那岸上小鬼子朝我开枪，不是你们看着呢吗？我当时要憋了一口气儿，我就沉下去了。我再上来的时候啊，就剩仨鬼子在河里洗澡呢。我这时候啊，一眼就到那岸上放了三把枪。我，团长，团长，这是我缴的三把大盖。
4: 到那里你给我听着，就是三架飞机，我也不稀罕。

0: 我姓给的，团长，这帮王八蛋，老子喝得拼了！立即出发，雁门关。
1: 那机场呢？
2: 不打了，
0: 出发。老王，你和参谋长带一营二营继续走山路，通知三营跟我上公路，取一线天。我要大摇大摆地走。
1: 团长，国记者不见了，
0: 赶快去找。
1: 该找地方都找了，确实没有啊。

0: き潰しましょう。
1: 我々の防御の要は行動と駐機場にある。我々でなくても他の部隊が奴らを叩き潰すはずだ。

0: 哎，村长，你是咋收买小鬼子的？不但不打咱们，还派飞机护送咱们去雁门关。您慢慢学吧。走，团长，团长，团长，怎么样？打听清楚了，那个霍家大少爷果然是晋绥军的一个团长。部队打散以后，把这二百号人和大量的弹药全带回家了。另外，还听说。
1: 他们家老爷子参加过辽宁扑击场的修建，你赶快回聚安排。我要尽快会会这个霍老爷子。
0: 那咱们不去雁门关了？
1: 你说呢？停止前进，队头编队尾，队尾编队头，上山路，隐蔽向苏龙口前进。
2: 团长，咋回去了？你不是要端鸡窝吗？啊！这啊！全体都要向后转，跑步前进。
3: 队头编队尾，队尾编队头，隐蔽向孙悟空前进。

0: 二先生，麻烦通报一下，129师陈团长求见。
1: 接应队伍
2: 安排好了，
1: 进去以后见机行事。
0: 是。
3: 兄弟。

0: 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面。
1: 大牛店车站，咱们在大牛店车站打过交道。
0: 陈团长，幸会幸会。
2: 这个，
3: 哦，这是我家，这是家父，这是家兄。
1: 哦，
3: 这是八路军陈锡联团长。
4: 久仰久仰，
1: 郭老先生。
5: 这是
3: 佳木在去太原的路上遇到了鬼子的轰炸。
4: 子云，让客人坐。
0: 嗯，请。
6: 来来来，抽支烟啊！来，
7: 哎呀，好烟！
8: 哎，这烟不错啊。
0: 不知道陈团长光临毕社，有何见教啊？
1: 我这次来，就是向老先生和郭团长请教，打他一仗，灭灭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4: 陈团长精神可嘉，可枪炮无情，遭殃的必定是百姓啊。
1: 郭老先生恕我直言，你们不想打仗，可是府上的老太太还是没能幸免。
0: 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豪情。中央军、晋绥军尚不能敌，以贵军这样的装备，恐怕……
1: 所以我才来贵府求借一些武器弹药。另外，我得知郭老先生当年曾参加修建阳明武机场，还望老先生能够提供一些关于机场的情况。
4: 陈团长的豪言壮语，令我感动。但不管打赢打不赢，打完之后你们是要走的，而我郭家村上千百姓必定要惨遭战火涂炭。为确保我郭家村一方平安，老朽只能苟且偷生。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一方我都不想惹，我也惹不起。恳请陈团长不要为难老朽了。子云，来者都是客，承蒙陈团长看得起，能到我郭府来做客，那是我郭某的荣幸。子陈团长，老朽身体欠佳，先告辞了。

0: 云，
1: 哎，
0: 好好招待贵客。
1: 知道了。
2: 来，
3: 陈团长，为了你的大姨让车，我郭某敬你一杯。
4: 郭团长客气了，
3: 干！
5: 让让让让让，慢点！说说说说，哎呀，不可不可，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感谢你盛情款待啊，
3: 干！
4: 来，
6: 来。
7: 我接花谢佛啊！
8: 哎，你们两个在这干嘛？去，到前面帮帮忙。

0: 阿虎一旦咬穴的，错了。
1: 团长，排长，干嘛？黄金人给团长啥玩意儿啊？团长那高兴啊，秦叔，秦叔，喝过墨水的人啊，都兴奋了。啥是秦叔啊？就是秦信，啥玩意儿都不懂。秦信，
2: 王副团长，
3: 走，参谋长，
2: 哎，过来，过来，
1: 好。
2: 老陈，
4: 怎么回事？
2: 机场图，
4: 机场图，
2: 你们看。
1: 嗯，不对呀，这跟咱们侦查的情况不一样啊。
2: 这是阎锡山几年前修建，小鬼子占领机场后，肯定进行了改造。
1: 老陈呐，
2: 你看，要不然
1: 已经惊动小鬼子了，趁他们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越快越好，今晚就打。
2: 三营为主攻营，负责打机场，这支队伍我来带。一营前7连组及郭县增援的敌人，二营前7连和团指挥组至于苏龙头北站南侧，这支队伍你来带。四七两连至王东，破坏杨明武的道路和桥梁，阻击大四一连队，攻势保证三营侧翼的安全，这支队伍由你来负责。迫击炮连至于护沱河南，同时支持主攻营和四七两连。
5: 你让我来带主攻营吧？
6: 怎么，信不着我？老陈，
5: 我是怕，还是我来带。
6: 报告团长，队伍集合完毕。
5: 机场方向打响以后，你至少给我坚守90分钟。
6: 只要我活着，小鬼子就过不了王董铺一步。
5: 必须给我活着！杨勇，追！

0: 团长，我还有个弟弟，真的，我哪能啥事都告诉你呢？
1: 朱莉，
0: 是。

0: 们走了，我等你回来。
1: 团长，我也去。虽然我不能杀鬼子，但是我能拍下你们杀鬼子的镜头。
0: 但是你不能进机场，你跟王副团长留在指挥所。
1: 是。
0: 出发。
2: 向右转。

0: 撒谎。你哪来的弟弟？给我悠着点。
1: 团长，我要是挂了，阿娘就交给你了。下命令吧。
0: 小刘告诉我们，飞机肚子里有鬼子。

0: 西侧，侧翼到营长，快！
1: 啊！啊啊

弟弟。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

0: 机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机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9: 这个价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0: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

0: 手，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陆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陆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3: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口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

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呀，我让他买酱油去了。
1: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0: 回来了。小刘快进来。
2: 嫂子、啊、锅子在家吗？
0: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嗯、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啊、出来了。
0: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郭子。
0: 他咋出来的？
2: 喂，
0: 他咋出来的？
3: 越狱。
2: 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郭子准备一下。
0: 越狱。

0: 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
0: 我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1: 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0: 哎呀，别提了，你不是让我买酱油吗？啊、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嘿，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0: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1: 王奶奶吹啊，
0: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2: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1: 这王奶奶怎么了？
0: 没牙呀。
2: 你太犟了。
0: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1: 酱油呢？
0: 你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啊？
0: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呀、啊！
0: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1: 砸着了，
0: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1: 你还能干点啥啊？
0: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1: 成功了，
0: 鼓掌。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0: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吗？
1: 越狱了。
0: 越狱。
1: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0: 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三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
0: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0: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拼吗？
0: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0: 可以。
1: 你就
0: 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他跪下。
1: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0: 你是我媳妇吗？啊，我太狡猾了。你
1: 讨厌。
0: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
3: 呀，郭子
0: 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1: 你能不能好好说？
0: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1: 特别好。
0: 哎。啊！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
0: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啊

0: 你好，
1: 大哥。
2: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1: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3: 家里太脏了，
1: 房子清扫一下。
3: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啊。

0: 大哥没事吧？
1: 啊，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2: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
3: 再见。
1: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0: 刚才有点紧张。
1: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看看。
3: 哎呀，大哥，我当初不该指认你。我看看你们家还有份快递，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走了。满地的头发，天可是我的，怎么可能呢？
2: 打扰了，大哥，再见。
1: 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0: 我真演不了。
1: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3: 那不行，
1: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3: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了。
1: 摔杯为号，我一摔这茶杯，你就出来。
3: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1: 就这么定了。
4: 有人吗？
3: 你别忘了摔茶杯，
1: 就快进去。
3: 山一大姐，就快进。
1: 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4: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1: 啊，是。
4: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1: 我是他邻居。
4: 你好，邻居，我是。
3: 是他邻居。
1: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
4: 哦，怎么回事啊？
1: 他走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他不回来了。
4: 哦，他没了。
1: 没了。哦，对，没了。
4: 我可是来晚了一步呢。大哥，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1: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
4: 嗯，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了。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1: 那个兄弟，
4: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1: 兄弟，
4: 嫂子，我求求你了，
1: 你先别着急。
4: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 我自己去求吧，嫂子。哎、啊，
1: 我喝口水。
4: 我不喝水，
1: 你
4: 告诉我墓地在哪？嫂子，你
3: 呆。啊！
2: 我这么大威力吗？
1: 错了
3: 啊！送快递的
1: 不是，他不是他那个。
3: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刚不进屋了吗？
3: 啊！
1: 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啊？
3: 对。
1: 然后我就，
4: 大哥，你没死啊？
0: 说谁？
1: 说你。
3: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4: 啊，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1: 哎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4: 我说。
1: 说。
4: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刑。

0: 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开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
0: 哦，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0: 没有，大哥。哎
1: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3: 真的？
1: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
3: 哎呀，来，兄弟，
0: 大哥，
3: 不是越狱啊？
0: 不是，
3: 提前释放。
2: 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0: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3: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0: 谢谢大哥。
1: 留下过年。哎呀，
0: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3: 媳妇儿，回来。
1: 怎么了？
3: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0: 不好意思。
3: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1: 讨厌。
3: 来一个。看。
2: 哎呀，吓不死你。
1: 我去开门。
2: 这是故意。
3: 哎，你早干嘛去了？
1: 哎，于所长，快进来。
3: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0: 我们见过了，都见面了吧？
3: 见了，
0: 没闹误会？
3: 误会闹大了啊！
1: 都解决了。
3: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
0: 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3: 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真的，
0: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3: 哎，一定要抓到他，
0: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3: 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0: 是啊，
3: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0: 就是啊，你说。
1: 哎呦，你搜趴。
3: 什么我搜趴？是我搜趴。当时啊，我。
2: 于所长。
4: 老师，
5: 我们俩来合作说段相声。
4: 我跟你说啊，过去女同志是没有说相声的。
5: 说对了。
4: 如今女同志的地位提高了，在我们很多的岗位上，女同胞都能胜任。
5: 甭管怎么说，我也得替我们老爷们说几句，知道吗？实际上我们男人还是社会的中间。
4: 你这有点抬杠。
5: 那怎么抬杠呢？
4: 你看，我告诉你，从汉字上讲，就体现了我们妇女的重要性。
5: 汉字怎么体现你们是妇女的重要性啊？
4: 凡是带女字旁的，那么都要高一辈。
5: 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啊！你说汉字，凡是带女字边的，都长一辈儿。
4: 对。
5: 举个例子
4: 哈。妈妈。姑姑。婶子，姨，怎么样？是不是都大一辈儿？
5: 还真大一辈儿。那带男字的就没有了吗？
4: 带男字的也有。
5: 哪几个字儿啊？
4: 外甥。
5: 外。这有爹一辈儿啊？哎，不对，还有带男字的也长一辈儿啊。舅舅。
4: 舅舅。
5: 哎。
4: 没错，舅舅和妈妈是平辈儿的。
5: 对。
4: 不过。他也是娘家人儿，
5: 好容易找让你弄娘家那边去了。
4: 是这样哈，你看我们大家常说的"女子能顶半边天"，
5: 有这句话，
4: 但是其实。

0: 实呢，有的时候女同志远远的超过了半边天。
1: 你这话说的太过了，半边天就行了，干嘛还超过去了？
0: 不服气是吧？
1: 不服啊！
0: 你看我们今天晚会的主持人
1: 啊，
0: 两位女性啊，
1: 朱迅、周瑜。
0: 朱迅、周瑜，那么带着周伟二比一吧，是不是？那是不是多于半边天了呢？
2: 是
0: 啊。服不服气？
1: 不服。
0: 哎呦，你这张嘴可真是的，就是不服是吧？
1: 我说我们男人也有好样的。
0: 你说说。
1: 傅笛生好样的。
0: 傅笛生是老朋友了
1: 啊，
0: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没有任静教他，他能唱那么好吗？是不是？
1: 你这点出息。我们这还有了
0: 啊，
1: 甭小圈，甭问有森哥哥管着是吧？
0: 你看都不用我说了，
1: 我还是不服。
0: 哎呀，你这张嘴我实在治不了你了，
1: 是不服啊，
0: 我搬救兵。
1: 谁呀、啊、
0: 有请洪老师。
3: 哎呦，来了
1: 洪老师，
3: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呦，这是不可娱乐。
3: 哎哎，
1: 老乡啊，
3: 老乡老乡、哎、嗯，
0: 洪老师，
3: 哎，
0: 我实在是说不动他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吧。
3: 我说了，您别生气啊，您别生气。不是，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把黄老师气成这样？
1: 没怎么。
3: 哎呀，我跟您说，小郑啊、嗯，哪方面我们妇女都没落下？
1: 你能举出例子来吗？
3: 哎呀，我说说，你听听。
1: 还叫上板了。
3: 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哎，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
1: 哎，
3: 夸一夸，中国女性地位提高了。
1: 哦，
3: 她们勤劳又勇敢呐，美丽又潇洒。
1: 哦，
3: 出了无数英雄人物，还有科学家。
1: 哼，
3: 能文又能武啊，能耐就是大。你要不服气呀？把那小眼儿眨，明年妇女代表大会你也来参加，哎，你也来参加。
0: 哎呦，
1: 人家可得让我进。
0: 哎呀，胡老师您唱得太好了。
1: 唱得也好，例子举得也恰当、
0: 哎、
1: 但是我能明白，你们是女性，当然说女性好了。哎，如果说啊，要有一个男性夸女性好，我就服了。
0: 当然有了。
1: 真有吗？
0: 有请

0: 永欢三军呐、啊！
1: 谁呀、啊、你啊？
2: 你谈上事儿了，你谈上大事儿了。我瞧啊我
3: 大家说是谁呀、啊
1: 啊、你太什么可
3: 恨了你孙涛
1: 把我都给蒙了原来是他哎
2: 呀张健老师哎服气不服气
1: 我还这么一说我还是真服了
2: 你必须得服
1: 所以说啊这三位也有假的女士也有真的女士干脆我站在中间咱们共同携手啊撑起这片
3: 天

这是外国人第一次用中文演唱的中国歌曲，演唱者是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歌曲取名英文拼写 Chillie， 是中文起来

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政府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大演奏中，这首歌作为中国的代表音乐。熟悉的旋律，以另外一种庄严而豪迈的方式呈现，是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的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管乐齐鸣，万众同歌。它就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国歌，被译为英语《起来》的《义勇军进行曲》。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却未能亲眼见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这一时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年前的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年仅23岁的聂耳，因为一场意外的事故，溺亡于日本藤泽市五爪海滨。按照现在的生活标准看，聂耳应该算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聂家在云南省会昆明有一套商住两用的房产，位于城南永道街72号的成春堂药铺是聂家的老宅。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此。1916年，这个家就告别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彭继宽一人开始带着4个孩子谋生。4个孩子里最小的是聂守信，当时4岁。
1: 聂耳是老四，老四呢就衣服都得穿旧了，没有新的衣服，都是大补丁。
0: 苦难没有打垮彭继宽，再苦他也要让孩子读书。聂守信6岁时靠典当和借贷，彭继宽将这个最小的儿子送进了小学。
1: 云南的四季如春，有一年就下雪了，那时候没有冬天的鞋啊，下雪了还是穿那个布鞋，就一般的鞋，那同学都不去上课了，但聂耳是不容易，就是有小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上学的机会吧，他去的好像就他一个学生还是2个学生。
0: 和现在一样，好学生和特长生都是小学所需要的。因为懂得替母亲分忧，聂守信学习很好。因为有天赋，不用上特长班，他就有了特长。聂守信靠跟他家邻居木匠学的各种吹拉弹唱，不但进了小学乐团，还成为了乐团指挥。因为学习好，他不但被减收学杂费，还被老师信任，担任了班长。昆明孔庙，其大殿原来就是聂守信就读小学租用的校舍。孔庙后来不想再租大殿给小学，小学校长于是发动学生到人流密集之地，把自己即将幼年失学的痛苦告知市民。果然，社会舆论压力之下，校舍被保住。作为护校活动的最积极的分子之一，13岁的学生干部聂守信获得了一张校长颁发的大大的奖状。积极参加老师及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学习好，文艺强，按现在的说法，聂守信是标准的3好学生。未经世事，天真未泯的少年时期，聂守信只关心自己如何活得精彩，如何活得快乐。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守信表示，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政绩。

0: 钱，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而这一处山清水秀，让其隐逸的世外桃源首选是昆明的西山。但是现实很快就闯入了无忧无虑的聂守信的生活。家里没钱，又想让儿子读大学，聂守信16岁时，母亲彭启宽面临的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时公立的北京大学学费每年60大洋，清华40大洋，私立大学上百甚至几百大洋。原北大教授陶希圣曾说，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
1: 都体现了在人文主义时
0: 期。昆明学院原云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想上大学的聂守信当年唯一的选择。寒门子弟不甘心被剔除出大学的出路，只有不收学费甚至免食宿费的公立师范学校。作为当年云南省唯一的公立高校，云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报考和录取比例达到400:1。1928年，聂守信历经3试考入这里。
2: 家里是连被子都没有，就是把家里的被子棉絮全部集中起来给他做的那个睡觉的那个棉絮去的师范学院。
0: 聂守信学的专业是英语，这可能和他中学时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的理想有关。
2: 聂儿在家里练习英文，但是用男人的语气和男人的那个英文说，完了又模仿女孩来吵架说英文，特别有才华。
0: 大学里文艺活动更加丰富，聂守信搞音乐演话剧谈恋爱，希望和所有大学生一样单纯快乐4年，然后步入社会或出国。然而当时云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在学生当中已成燎原之势，不趋同、时尚、先进、革命、青春的生命，对这些不但是张开怀抱，甚至可以说是张开细胞去迎接。
2: 马列的这些书已经作为禁书都他都已经看了啊。
0: 这是聂守信秘密加入地下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与介绍人的合影。此时的聂守信不愿意再当传统意义上的言听计从的所谓好学生，他质疑现实，向往革命。
3: 闹军阀是乱打仗，白脸的进去，黑脸的上。那个赵大千是孙打李，那赵千孙李乱打一气。
0: 著名话剧《茶馆》里有一段《数来宝》，恰是聂守信青春期那个时段中国的写照。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28年，中国一直是专制独裁的军阀大佬们轮流执政。而且你争我夺，战乱频繁，人民受难。而民国建立之初，这个全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式上采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政府宣传其先进的社会制度将给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繁荣、富强、民主、公正的前景。但实际情况却是引起了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的不满，接受了很多新思想的聂守信就是很大的不满者。
4: 他当时认为当时这个我们要追求的那个自由和民主

0: 实际上不存在，都变成了一个军阀割据、各占一方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是我们要的吗？这个不是。
1: 1928年，国民党领导北伐成功，

0: 因为是共产党而被枪毙示众。
1: 对尼尔有很大的刺激，就是这个老师被放在云昆明市的一个广场上，但是他的内脏已经被挖开了，肝脏和心脏都被人给挖走了。一帮很愚昧的人说，如果吃了共产党的人的心脏和肺可以治病。
0: 大学期间，那首信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这次他写道，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立新社会。聂守信大学时的志向已经变成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建设新的社会。大学生活还没有结束，聂守信因为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反政府活动被列为激进分子，进入了当局要抓捕的人名单。得知消息，经家人紧急商量，聂守信顶替了刚好要去上海工作的哥哥，逃离昆明。上海，繁华大都市。1930年，聂守信到达这里时，他就已经是远东第一大都市，被称为东方巴黎，热钱汇聚，商业发达，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上海公平路路口原有个云南人开的做烟草生意的云峰深庄，聂守信在这儿负责拉货包装香烟，每月收入15元。当时在上海，大学教授每月可拿到400到600元，外国企业的中国员工每月收入有50至300元，报社编辑40至100元，底层劳工男工平均月工资则15.35元。聂守信拿的工资比一般男工还要低3毛5分钱。无论生活在哪个年代，大都市的生活时时处处样样都要讲钱。房租历来是外来打工者生活最大的支出，他们往往选择拼租亭子间，或是自己搭建棚屋落脚。聂守信当年租住的亭子间月租费在7-8元上下，占据他收入的一半。扣除房租和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后，聂守信把所有剩余的钱都用来买书，学习英文和日文。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虽没有钱，这是无所谓的。到上海半年后，因为帮老友在昆明开的电影院从上海租电影胶片，聂守信获得酬金100元，他将50元寄回老家给母亲，其余的50元添置了必备的冬衣之后，全都用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购买了一把旧小提琴。
2: 他的起步很低的，你看他的日记里面，他说我听楼下有人吹口琴，哎呦太动听了，他是这样起步的。
0: 从此在逼仄狭窄的弄堂深处，行色匆匆的人群头顶响起了舒曼、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在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市井里，喝酒、打牌、听戏才是底层人民常规的排遣方式。聂守信曲高和寡地拉着他的小提琴，

0: 心境舒畅。他说，若没有旁的事来烦扰，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的练习下去。小提琴没练上几个月，云峰深庄倒闭，刚到上海不到一年的聂守信失业了。
1: 沪漂的一个比较凄凉的时候，
0: 19岁在大城市打拼，忽然温饱不济，生活无依。聂守信想母亲，想家乡。待业近一个月后，申报上刊登的一则招考练习生的启事令聂守信眼前一亮。招考练习生的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联华影业规模巨大，其将李景辉领班的明月歌舞剧社收归旗下，成立了音乐歌舞学校。李景辉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创作了中国近代第一首流行歌曲，中国第一个儿童歌舞剧，创建中国第一所歌舞学校和第一个歌舞团。以他为首的黎家班雄霸上海演艺事业20年。当年的上海滩，李景辉三个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 这美丽的香格，
3: 这个黎家班真的在中国的流行音乐的早期的历史上要占据了半壁江山。
0: 如果考上练习生，学校负责食宿，并每月给津贴10元。6个月学习之后，还可能有工作机会。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一共要招收6名练习生，当时100余人参加考试，大名鼎鼎的李景辉亲自主考。按照聂守信自己说，开场表演的小提琴拉得错的错，落的落，后来干脆整首曲子都没有拉完。和其他参赛者比起来，自己浓重的云南口音也让他极不自信。又表演了钢琴、口技、二胡之后，聂守信被通知回家等候消息。聂守信知道等候消息几乎意味着不会再有消息。一个外乡人在一个花销巨大的大都市里失业多日，基本意味着只有返回家乡。而对于聂守信，返回家乡基本就意味着被抓坐牢。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的演艺明星和时代偶像大多由李景辉发现和推出。当时透过聂守信糟糕的表演，李景辉预料到聂守信光明的未来。他对一起参与考试的考官说，此人早年丧父，一个人独闯上海很不容易，音乐水平差点不要紧，我们来教他。
4: 他遇到的恩人是李景辉，他真的是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哎，就凭他那一把业余的小提琴水平，哎，被李景辉看上。
0: 聂守信被录取了，成为了当时中国娱乐界第一社团黎家班的一员。被录取后，聂守信很兴奋，他觉得生活终于改换了，简直和以前两样了。这一届进入音乐歌舞学校的6个人里，聂守信和周晓红，也就是未来的大明星周璇，2个人最受李景辉重视。在李景辉的安排下，明月歌舞剧社首席小提琴手王仁义亲自担当聂守信的小提琴老师，单独对他

0: 进行辅导。大上海，吃喝玩乐的诱惑无时无处不在，无论哪个年代。生活在这里不到20岁的年轻人，尤其又是搞文艺的年轻人，有多少能抵抗得住诱惑呢？当年在同届的练习生结束训练，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各种时髦娱乐中去的时候，聂守信则一直继续练琴。他给自己定的业务指标是一天至少恶补7个小时的小提琴。刻苦源自压力。练习生里聂守信年龄最大，19岁，而已经是正式演员且大名鼎鼎的王仁美、黎丽丽也只有16、17岁。他所有的这些师哥师姐学历还比他低很多，一般只有小学文化。聂守信则念过大学，其受教育程度等同于李锦辉。
1: 他的心里面呢有一种落差，这个落差是他自己抱负很高但现实不能够实现的落差。
0: 离家班对练习生的培养采取练中演、演中练的方式，未成熟的演员就要上台，且一人身兼数职。演员常年演出的都是市场需要的通俗歌舞、喜剧小品。聂守信看不惯李锦辉的管理方式和音乐品质，虽然他练习生的学业还没结束，演艺基础也很薄弱。
1: 聂耳呢，从他自己本身的那种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他们，也许他会认为这个和他的想象中的这个音乐好像有差距。
0: 毕业前夕，聂守信在日记中感慨：我替着歌舞界的领袖团体危险，我可以猜想他是怎样的分散瓦解。
2: 在我们现在看来，现在分心，
0: 因为要有口饭吃，聂守信只能按捺自己真实的想法，期待自己的翅膀能尽早硬起来。在毕业便成为正式工那天，聂守信在日记中写道：以后虽然是帮他们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发展，从此努力吧。有了正式工的25元月薪之后，聂守信拜当时全亚洲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一级小提琴家为师。
1: 老师看了他的演奏以后就说：哎呀，你这个方法完全是错的。也就是说他原先在那个昆明啊学的那些小提琴啊，用我们上海有种说法叫野路子。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改革潮涌三进，转型发展步履坚实。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吕梁绿色转型会答卷，革命老区换新颜。
0: 我省各地开展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商务厅、省投诉局分别介绍了155时期我省在消费市场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重点举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改革区建设重大使命，在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坚，省属企业资产规模持续壮大，民间投资活力不断增强，50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山西正以改革之力应变局、拓新局，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改革首先要让顶梁柱立得更稳。在华阳集团 T1000级碳纤维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一批批新材料陆续下线。在山西箭头，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在沁水盆地，煤层气的抽采井日夜运转。华新燃气集团持续稳定向全省供应天然气，全省90%以上的民生用气需求由这家省属企业托底保障。
2: 我们呢，下一步继续在合适的区域布置适合的井型，进行低成本高效益的产出。
1: “十四五”期间，我省省属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公共服务和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三个集中稳步推进，三大关键领域资产总额占比已超过70%。今年8月，省国资委发布省属企业中试验证平台对外开放服务手册，推动省属企业把中试产线成套。

0: 到设备、专业人才等资源向社会开放，帮科研机构、中小企业迈过小规模试验这道坎，让更多好技术快速走上工业规模化生产线。
1: 我们将鼓励绳束企业结合实际，积极向社会开放中试资源，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精准匹配中试需求，支撑新型工业化建设。
0: 改革也要让生力军跑得更快。在太原，福来瑞达从智慧物流细分领域起步，年产产能从100万元增长到6.7亿元，拥有超过300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这家企业的成长轨迹，正是山西民营经济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飞跃的一个缩影。
2: 省市工信厅也多次牵头组织了这个质改数转的这个对接会，帮助我们与钢铁呀、化工呀、装备制造等等传统企业牵线搭桥。目前呢，我们这个平台呢已经服务了30多家世界500强客户。
0: 民营企业的成长也离不开融资环境的持续改善。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我省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持续向好，呈现出额度更多、成本更低、渠道更宽的三大变化。当前，全省民营企业正引起融资对接活动正在集中开展，金融活水正源源不断流向民营经济。
3: 近几年呢，我省持续优化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和金融赋能企业等这个各项政策，精准地助力科技型的民营企业这个创新发展。
0: 过去5年，我省净增民营经营主体120.5万户，民间投资年均增速快于全国。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我省共有9家企业上榜。
4: 15、17，我们将持续完善民促法配套制度体系，配套实施51项制度措施，确保企业经营有法可依，权益受法保障。
0: 改革更要让办事企业和群众少跑腿，营商环境的改善，企业感受最直接。过去，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审批涉及竣工验收、放射诊疗许可等多个事项。针对这一堵点，运城市先行先试，把3个关联事项深度整合。今年2月上线放射诊疗一件事集成服务。
5: 我们把材料由原来的18项精简至9项，组建了联合勘验小组，把2次的现场勘验合并为1次，时间能节省90%。
0: 运城的实践是我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缩影。近年来，我省将38个部门、316个单事项整合为50件一件事，打通54个部件、省件业务系统，变多方申请为一网一窗受理。全省已落地53个场景，平均压减申报材料43.4%，办事环节80.5%，办理时限66%，跑动次数84%。从省属国企的顶梁柱到民营经济的生力军，从高效办成一件事到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山西改革的每一步都在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15、17，我省将坚持破例并举、系统集成，一体推进破壁垒、育场景、优环境，以改革之力书写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6: 省第12次党代会以来，吕梁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稳固传统能源基本盘，培育绿色能源新增长极，着力破解一煤独大结构性难题，全力促发展、惠民生，推动全市各项事业不断进步，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7: 在我手中啊，是今年4月份国家财政部最新下发的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第4年度的奖励清单。在这份清单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吕梁是山西唯一上榜的城市，而且呢，我们位列全国地级市的第1位。
8: 根据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吕梁已与天津、广州并列成为全国三个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运营的城市之一。作为典型的传统煤焦大市，吕梁持续破解一煤独大产业格局，大力推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在吕梁经开区，3兆瓦绿电离网制氢项目搭载全国首台单体

0: 两兆瓦纯国产化 AEM 电解槽，有效降低制氢成本，破解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清储运难题，实现绿氢制取新突破。
1: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先进电解水制氢技术，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直接制取绿氢，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有效规避了氢气长距离运输的高成本问题，预计能够带动区域内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容量提升20%以上。
0: 目前，吕梁制氢产能达到13.5万吨，建成14座加氢站，年产6000辆氢能商用车组装生产线落地，700多辆氢燃料汽车、500辆氢电共享单车投入运营，在国内率先实现氢能重卡纯商业化运营。以能源革命为引领，吕梁超额完成“十四五”能耗下降15.5%的目标。同时加快构建火、风、光、氢多能互补、源网荷储协同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绿电园区试点建设，创新绿电直连与就地消纳模式，真正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能源向绿而行，城市向美而生。前不久，吕梁主城至新城快速路主线建成通车，将新老城区的通勤时间由半小时压缩至10分钟。
2: 那快速路通了之后，它大大缩短了我的这个通勤距离。那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我能多睡一会儿了。
0: 同时，吕梁持续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增绿、公共配套升级工程，累计改造老旧小区750个，惠及4.6万户居民，建成开放102座口袋公园、体育中心、档案馆、博物馆等一批公共文体配套加快落地。就业是最大民生。截至目前，吕梁山护工劳务品牌累计培训护工超11万人次，稳定就业9万余人，劳务收入突破20亿元，助力乡村振兴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3: 第一回都是在这8000、8800块钱的话，协警的时候呀，像那刚就是呀，这么一摊子。
0: 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改变汇聚成吕梁5年来的发展答卷。5年来，吕梁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迈上2000亿元、2500亿元台阶，总量跃居全省第二，重点改革持续深化。吕梁政企通等85项改革事项成为全国全省典型，生态治理成效持续显现，水土保持率达到56.99%，提前完成省定2035年目标，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稳步推进，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高。面向“十五五”，吕梁将大力弘扬吕梁精神，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高起点推进、生态高标准保护、人民高品质生活、文化高水平建设、社会高效能治理为重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吕梁新篇章。吕梁台报道。

10月12号至13号，省政协第13次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太原举行。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议政建言，凝聚共识。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闭幕会并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出席，副省长常书明通报有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开幕会，副主席王立伟做调研情况报告。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静、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坚定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

0: 和美乡村建设，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扎实抓好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等，深入调研，积极建言。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提高履职能力，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10月13号，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四期政协学堂，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其福、郑连生、张富明、李青山、李思敬、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本期政协学堂特邀新华三集团首席 AI 专家张鹏，围绕在时 AI 智领未来，人工智能重塑数字山西新范式做专题讲座。讲座从看自己、看时代、看山西三个方面，系统讲解人工智能的功能优势、应用路径和发展趋势，介绍数字山西建设的5条差异化发展路径。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更新思想观念，以开放视野、创新精神，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要立足我省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让人工智能更好助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现代化建设。要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探索适合政协履职的应用场景，运用数字化、智能化工具赋能政协工作，推动政协履职不断提质增效。山西台报道。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我省各地围绕家园安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今天，我省各地组织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学校、养老机构等场所，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这一主题，开展安全科普宣讲，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正时就近躲避，正后迅速撤离。
1: 在临汾市翼城县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结合社区居住环境特点，给大家详细讲解了突发险情识别技巧、紧急避险要点等实用知识。阳泉市应急部门的工作人员则是通过科普微视频，将专业的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生活指南。
3: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撇鞋知识和逃生技巧，知道了平时怎么排查家里的安全隐患，遇到了险情怎么正确应付。
4: 通过常态化科普、实景化演练，全面夯实基层防灾基础，构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基层安全格局，
1: 让建设安全韧性家园的理念深入学生心中。晋城市沁水县组织学生们走进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在这里，大家通过地震模拟平台感受不同震级带来的震动，学习地震发生时就地躲避、有序疏散的正确方法。吕梁市还组织了应急逃生演练，把抽象的安全知识变成真实的应急体验，让孩子们在实操中牢记避险动作、疏散路线。
5: 遇到危险时要冷静，不能慌张。
6: 沉浸式体验让安全科普更加生动直观，有效补齐学生应急实践短板，帮助孩子们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灾前防范始于每一个小家，太原长治等地还围绕消防设施配备、应急标志设置情况等开展了专项安全检查，补齐基层防灾短板，
7: 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实用的防火和逃生知识。以后我也会提醒家里人，电动车不进楼，楼道不堆东西，安全第一。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商务厅、省投诉局专场，介绍了15五时期我省在消费市场建设、对外开放、开发区提质升级、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重点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省将持续加强消费市场建设，着力提升

0: 对外开放能级，大力推动开发区提质升级，实现商务事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首先是加快打造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1: 我们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完善流通设施，丰富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让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达到10000亿元左右。
2: 大力推广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大力发展首发经济，让首店、首秀、首展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推动发展消费加 IP 跨界联名，扩大沉浸式体验消费。
0: 15、17，我省将全面落实对外开放一加 N 政策，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先进制度创新成果，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协调发展，让开放红利惠及更多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
3: 实施千机百展开拓国际市场行动，发展跨境电商、绿色贸易等新业态，加快太原航空口岸扩容升级，加快太原五区中保区五大中心建设，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合作。
0: 15、17，我省将加快打造开发区改革创新升级版，到2030年，全省开发区四上企业力争突破10000家。为此，我省还出台实施了山西省15-5开发区发展规划，推动开发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4: 规划围绕开发区的产业、创新、开放、特色四个方面设置了10项指标，其中全省开发区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投资、进出口等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要高于全省2%左右。
0: 同时，我省大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聚焦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产业链，围绕补链、沿链、强链，完善产业招商图谱，深入开展政府加链主加园区招商，充分发挥国家重大展会等平台作用。
5: 15-5期间，力争办展数量超过450场，展览总面积突破550万平方米。到2030年，培育年营收超过1亿元的会展企业1到2家，引进国内外知名会展项目2到3个。
6: 我们就是要推动全省形成以生态思维抓招商的大格局，让招商引资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时，趟出一条符合山西实际的高质量的招商引资新路。
0: 山西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大吉气田吉深12-8井台累产天然气突破3.02亿立方米，刷新国内深层煤层气单井台累产记录。这都得益于企业依托自主攻关的深层煤层气负极理论与开发关键技术，攻克了2000米以深煤层气开发难题，也让气田增储上产有了底气。大吉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我省西部，是我国首个规模开发的深层煤层气田，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煤盐气田，产量占比超全国深层煤层气总产量的80%。中石油煤层气公司临汾采气管理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大吉气田跻身8-5井台，刷新国内地下1500米以深煤层气井台自喷稳产记录。井台5口试验井全部应用我国自主攻关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已连续自喷稳产超400天，稳产周期达到常规煤层气井台的5倍以上。
0: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

0: 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近日，国铁太原局成功落地全国线上首单铁路运费票金融产品业务，首单金额500万元，这标志着铁路物流金融服务再添新品类。铁路运费票是国铁集团联合商业银行在运费贷、运费证、信用证结算货款、铁路单证质押融资技术上创新推出的铁路物流金融产品。我省作为全国重要能源保供基地，煤焦外运体量大，传统结算模式下大额运费集中支出为发运企业带来较大资金压力。此次铁路运费票首单业务落地，有效缓解了相关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为物流企业提供更灵活的结算支持。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太原晴转多云，23到8度。小甸区晴转多云，25到7度。大同晴，22到0度。浑源多云转晴，21到1度。朔州晴转多云，23到1度。怀仁多云转晴，23到2度。忻州晴转多云，24到4度。五台晴转多云，13到3度。吕梁晴转多云，24到6度。蛟城晴转多云，25到6度。晋中晴转多云，22到8度。平遥晴转多云，25到9度。阳泉晴转多云，25到10度。平定晴转多云，25到9度。长治多云，21到11度。长子多云，24到7度。晋城多云，23到10度。沁水多云，25到9度。临汾晴转多云，26到11度。洪洞晴转多云，25到10度。运城多云，26到13度。闻喜多云，26到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坚持品牌，引领市场，占领市场，把山西打造成优质农产品的重要供给地。
2: 四个下功夫，山西特优农业15施工图，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山西山多地少，地貌多元，气候多样，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习近平总书记一句话点明了方向。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15五，山西有6个重点建设方向，建设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就是其中之一。面向15五，山西要怎么推进特优农业提质增效，放大特色产业优势呢？农业厅的这场发布会啊，办法是4个下功夫。第一个下功夫，产业集聚，立足资源禀赋，围绕粮、畜、果、菜、药因地制宜，抱团发展，再培育一批像大同黄花、临沂苹果这样的土特产优势产业集群。
1: 围绕粮、畜、果、菜、药，我们各。

0: 各地的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抱团取暖，形成产业集聚优势。
1: 单个农户闯市场，单打独斗；产业集群闯市场，抱团取暖。一个县做不成大产业，但一个集群可以。大同黄花从种植到加工到销售，一整条链都留在当地。临沂苹果从育苗到冷链到出口，整个产业生态在县里闭环，这就是抱团的力量。第二个下功夫，标准化建设，要让农产品产得好，更要卖得好，标准化生产是关键。
0: 我们要构建全链条的标准建设体系，从种植、养殖、监测、包装、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形成我们的标准体系，让第一颗苹果和第一千颗苹果的糖度、水分、光泽、大小基本一致，提升我们农产品在市场上的话语权。
1: 第一个苹果和第一千个苹果一个样，这句话把标准化三个字说透了。过去山西农产品吃亏就吃亏在第一个好吃，第一千个不一定。标准化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从种植到检测，从包装到销售，标准体系覆盖全链条，品质稳定了，市场才认。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第三个下功夫，精深加工，坚持市场有需求，我省有优势，引进头部企业，培育龙头企业，促进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
0: 引进国内外头部企业，培育我们当地的企业，再组织一批像清徐陈醋、代州黄酒一样的企业，做深我们农产品的加工转化，从卖原粮向卖产品转化。
1: 卖原粮和卖产品差价有多大？一斤小米卖两三块，做成沁州黄小米礼盒能卖十几块；一颗枣晒干卖几毛，做成稷山板枣饮品，枣加核桃附加值翻几倍。沁徐陈醋、代州黄酒这些山西人熟悉的老字号，就是精深加工的样板。农产品的增值空间不在田里，在加工车间里。第四个下功夫，品牌营销。发布会上讲了这么一段话，把山西农耕文明的家底儿数了一遍。
0: 雷祖教民养蚕与下县，后继教民架色与稷山。山西啊，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沁州黄小米，康熙年间就已被列为皇家贡米。我们的稷山板枣至今仍有17000余株千年以上的枣树在年年挂果。西县的玉露香梨已经成为全国梨中精品。可以说啊，我们山西历来都是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地、供应地。
1: 细品这段话，这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亮家底儿。雷祖养蚕，后继架色，山西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源头之一。沁州黄是贡米，稷山板枣有千年古树，隰县玉露香梨是梨中精品，这些不是新造的牌子，是几百年、上千年传下来的口碑。进字号的底气来自土地，也来自时间。把品牌擦亮，就是让这些老字号重新被全国看见。

0: 们为什么会抛弃我，为什么会不要我，为什么偏偏那个人会是我，我感觉要疯了，要崩溃。为什么就是说是这种痛，这种伤害，还有这种难受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凭什么？
1: 他叫韩吉凤，来自黑龙江。30年来，自己的身世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今天，他决定勇敢迈出脚步，向亲耳听到。

0: 最真实的答案。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
2: 我叫韩金凤，今年35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今天来这个节目，我就想要个答案，就想知道当年父母为什么抛弃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已经纠结快30年了，我就想弄个明白。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记得姐姐梳了2个小辫子，弟弟挺爱笑的。在家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最不待见我的。
1: 最不待见你？
2: 对，他们比较偏心，会让我干很多活，就是扫地了、刷碗什么之类的、抱柴之类的活，从来不支持姐姐，也不会去支持弟弟。
1: 那时候你多大就让你干这些活？
2: 大概也就5、6岁吧。记得当时跟小朋友在路边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就问我说，你见过火车吗？你想坐火车吗？我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我说我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一声，我才能跟你走。这时旁边有个大人就说，他是你家亲戚，你可以跟他走，他都跟你爸妈已经说好了。我就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跟他走了。坐火车坐了好久，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醒了之后，我还在火车上，外面已经天黑了。当时我就着急，就是想回家，想找爸爸妈妈，我就又哭又闹，我说我要下车。当时这个陌生人表面上是哄我，但背后就是吓唬我，甚至还上手掐我。
1: 哎呦！
2: 说我，如果你再哭闹，我就从窗户给你丢下去。当时我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只要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家，我能找到爸爸妈妈。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沙场，就是这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阿姨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钱。这个阿姨给我这个就是领我这个亲戚给了500块钱，点了5张。这个亲戚拿了钱之后卷吧卷吧就揣兜了，然后扭头就走了。这个阿姨现在也就是我的养母，养家有养父还有2个哥哥。养家门前有一条公路，我经常会在这个路边跟2个哥哥还有说小伙伴玩游戏。但是每次玩游戏吧，都不会说很专心的去玩游戏，就只要有人走过去，我都会就是说站起来去看一看。
1: 看什么？
2: 看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1: 你还来想着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
2: 对对，就是说心里有一种期盼，就是说突然会出现我面前说，孩子我来接你。
1: 一下盼了多长时间？
2: 盼了5年，就一直也没有出现。大概我10岁那年，全家从吉林搬到了黑龙江。有一次无意当中，养母收拾衣柜里边发现了一个布包。
1: 布包？
2: 对，布包里边当时是包着就是我来这个家的时候穿的衣服。
1: 哦。
2: 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着继父刘书亮，出生1985年，农历9月14日，寅时。当时看到这个字条，我就在想，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年月这么准，那就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抛弃我了。当时我也不明白继父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养母说，就是说继父是养父的意思，但是后来又想，继父也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真正抛弃我那一刻，不想让我有一丝的念头回去找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写上继父，
1: 让你断了这念想。
2: 对。

越想越伤心，越来气。就有一天趁养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布包给丢了，不想看见它，就是看见它就会提醒我，我是捡来的，被抛弃的，扔到一个小河里了。看着它顺着水冲走了，我就当时就觉得冲得越远越好，我永远都不想看见它，也不想从这家里就是说怎样的出现。后来这纸条就一气之下让我扔那个烧火的灶坑里了，觉得变成灰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没有人找到了，就是不想看见，就是对他们这种恨。纸条上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吧，就是说我当时也就看了一眼，到现在始终就是印在脑子里，拼命的想忘掉，但是忘不掉，也不想再一次的被抛弃，所以我就决定要在家里好好生活。23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隔了两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女儿五个月大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我养父去世了，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养母没过两年也改嫁了，就觉得没有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不知道该去哪，我的娘家在哪，自己会偷偷的会哭。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我就想要个家，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有爱的家。

家在哪？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了？

0: 后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当时领着我儿子去的，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商场二楼，就是说转眼没有几分钟孩子不见了，我都懵了慌了，就寻思孩子要找不到了，我也不回去了，甚至我也不想活了，这种念头真的很着急也很伤心。
1: 后来找着了吗？
0: 没过多久就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后来就是说经过我儿子丢嘛，就是说会想到自己，如果说当年我是像我儿子这样是不小心丢的，我的父母会不会像我一样
1: 着急？
0: 对，着急满世界的找，我想不明白，
1: 就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小心把你丢的，
0: 对，还是说是抛弃我不要我了，家里因为有三个孩子，为什么就是偏偏抛弃的那个人会是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只要能生就能养，我不会到任何时候抛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会为了孩子去改变，就是努力让他们过得快乐一些，幸福一些。三十年了，我就想要个答案，活个明白，我不想在心里一直纠结下去。
1: 如果今天找着这个答案，如果是像你想象的，当时是他们抛弃了你，把你卖了，不要了，你会怎么办？
0: 绝不原谅，我就当他们

0: 就是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一样活得很好。
1: 易老师，
2: 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越是这么

0: 结果的。
1: 祝福你。
2: 小韩妹妹，咱们鼓起勇气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寻找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好吗？
3: 好。
2: 好，来，先来看看。
4: 韩吉凤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还记得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管馒头叫馍。另外呢，您是于1990年左右被一个自称是亲戚的人卖掉的。刚到养家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继父刘书亮1985年9月14号出生。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很遗憾没有发现疑似的帖子。我们又帮您制作了寻亲图片传播和转发，很快有一名叫刘丽君的山东网友看到寻亲信息后联系到我们，称您很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经过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与您描述的情况高度相似。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6: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他们进行了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加班加点为你们进行比对。
4: 最终通过科学比对，我们确认刘丽君就是你的亲生姐姐，我们找到了你的家。
6: 来，
2: 现在是这样，小韩妹妹，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家。但是刚才他说过，他今天是来寻求一个答案，如果是父母抛弃了你，不要你了，或者是卖了你，那么你将永远不原谅他们。
3: 对，
2: 不愿意和他们相见。
3: 不见。
2: 好，我们首先有请寻人团的李七月上来帮我们解开最后的谜底，有请七月。
4: 你好，妹妹你好，不哭了啊！我们找到了你的家，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家人都来了，他们现在离你非常的近，就在门后的第二现场。刚才你说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到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咱们先通过视频连线，看看他们要跟你说什么，咱们再决定见不见，好不好？来，请导播为我们接通第二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看看家人。
7: 我们来找你了，二妹，你不是被抛弃的二妹。
4: 看看爸爸，这是爸爸，这是弟弟。那个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
7: 那个人就是静静，是二姑姑家的邻居静静。后来的时候就给他闹翻了，甚至都动手了。后来他说去东北的路上的一个市场，我们就去东北的市场打听。
4: 姐姐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你姑姑的小叔，那个人在把你拐走之后，很快就因为酗酒去世了。

0: 个字条，
1: 那个字条是那个男人因为跟你姑姑非常熟，所以对你的情况很清楚，他写的名字是你爸爸的名字，也写了你的生日，你明白了吗？
0: 所以说刘书亮是我的爸爸，
1: 刘书亮就是你的爸爸，他就在那儿。
2: 刚才你听姐姐把当年的情况都详细的讲给你了，现在你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了吗？
0: 有。
2: 好，那你要见他们吗？
0: 见。
2: 见。来，请打开希望之门。来，让七月陪着你走向希望之门。

太厉害了。

0: 爸爸。好了，妹妹不哭了，来带着爸爸过去坐，带着爸爸。姐姐说的对，
1: 感谢功臣，别别别别，
2: 要吃，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弟弟、爸爸、
0: 姐姐、
2: 老二、老大都来了。
3: 钱在哪？
4: 山东。
1: 到惠山。
3: 山东潍坊诸城。小名叫俏俏，大名叫刘丽萍。
0: 来看看妈妈的照片，拿上。
4: 认识的。
3: 妈去世9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妈妈都偷偷的哭。你去世前，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没闭上眼睛。
2: 来，小韩妹妹。使得你让爸爸抓抓你的手啊，你感受一下爸爸手有多大多有劲儿，那些委屈那些苦痛都过去了，以后爸爸这双大手给你温暖。
4: 哎，好，我这就推，哎，本身就教这个热门。哎，
2: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

0: 贺他们全家团圆。
1: 谢谢大家。
0: 对，
2: 谢谢，谢谢宝贝回家，谢谢，来吧。
3: 节目录制后，爸爸迫不及待把韩吉凤带到提前布置好的房间，要给他一个惊喜。

0: 让三十年来的心结彻底解开，千言万语化为他们这一刻的紧紧相拥。俏俏，欢迎你回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